最辛苦的职业，没有薪水，没有假期，却一辈子兢兢业业，那也是我们的软肋，更是我们的铠甲。无论我们走多远，回头看，他总是在原地守候。接下来的这首歌，藏着轮回当中的思念，藏着温柔治愈的告白，也藏着年少时光里妈妈一遍遍的谆谆教诲。那每一句歌词都唱进了心底，也戳进了温柔。要听到来自于张小轩、张小斐的这首歌《萱草花》。

听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听妈妈的话，不要老惹她生气，这就是你对她最好的礼物。有段时间不是很流行一句话吗？叫做妈妈开心，全家都开心。所以妈妈的心情很重要。那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叫王伟，他说小的时候不懂，每次买来好吃的，为什么妈妈总是说我不爱吃，你先吃。现在我懂了，想说谢谢你妈妈，我爱你。其实我们中国人都是比较含蓄，不太擅长去很直白的表达自己的爱，但是我觉得对于家人还是要非常的直白的，经常的去表达自己的爱啊。这位叫做谜语的朋友，他说我在受委屈心情不好的时候，不管怎么样，妈妈总是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她是我的心。

心情观察员，想在这里给妈妈说一声，妈妈你辛苦了，提前祝妈妈母亲节快乐。其实我觉得过母亲节不应该限制在这个某一个特定的节日当中，它应该在每一天。

伴随张来，我记得其实这首歌他创作的主题很有意思。这首歌是张来写给母亲的歌曲，歌词呢首先描述了新生儿带着几世前与母亲有关的记忆再次成为母亲的孩子，可是他说不了话，无法告诉母亲与之相关的记忆。随后呢，描述了前面几世的记忆以及与母亲的各种关系，最后总是重复分别失忆着相遇着。那其实歌词呢也道出了赵雷对于童年和成长的深刻的回忆，也将母亲的关怀还有对儿子成长的牵挂表现得非常的深沉而感人。看看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好妹妹乐队，请你慢一些变了好吗？轻轻

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为大家来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的特别节目，送给妈妈的歌。那我们今天的母亲节特别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其实从来不是某一天，而是要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了爱还有感恩。母爱是一生的陪伴，感恩是一辈子的修行。所以希望听完这期节目的每一位朋友都可以放下手头的繁忙，抽出一点的时间发一句问候，认真的说一句这个妈妈您辛苦了，认真的去表达一下自己的爱意。最后呢，提前祝愿天下所有平凡又伟大的母亲母亲节快乐，也愿往后余生平安喜乐，新年不老，永远被时光温柔的守护着。感谢每一位听众的暖心陪伴还有互动收听。然后在今天节目最后要送给各位的这首歌是来自李荣浩《爸爸妈妈》。

是我勇敢太久，决定为你一个人而活。谁是谁生命中的过客，谁是谁生命的转轮，前世的尘，今世的风，无穷无尽的爱上的精灵。寂寞的人总是会用心地记住他生命中一个人，于是我总是意犹未尽地想起你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数我的寂寞，躲在某一时间想念一段时光的掌纹，躲在某一地点想念一个站在来路也站在去路的让我牵挂的人，牵着我的手闭着眼睛走，你也不会迷路。假如有一天我们不在一起了，也要像现在一起一样。时光没有教会我任何东西，却教会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越流行。

前段时间还在跟艾科，我们一起来回忆说那些超经典的小甜甜的歌曲。今天又送上另外一首 My Prerogative， 开启的是越听越流行，接下来上线的是稳居在 Billboard 的 Hot 100榜单公告排行榜前3名的 Bruno Mars， 带来一首老歌了 Dance。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now.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让我们的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0: 在是上午十点。
1: Ten o'clock。
2: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2: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Rather Be 当中的舞曲会让你觉得好像夏天般的炙热，而当中的小提琴又好像春天一般的清爽。真到的是台湾各位的越听越流行，再来一首歌曲 Kobe O'Donis Don't Turn Back Let's go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
6: 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

0: 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三心吊起后，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我们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推出了重磅特别直播，聚焦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主题活动。那么这是一场呢立足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民歌，全民参与，文商旅深度融合的城市文化盛事。
1: 陕北民歌呀，是镌刻在黄土高原上的音乐史诗，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当中璀璨夺目的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及文化传承保护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与榆林传媒中心呢是立足本土深厚文化根脉，全新呢是升级打造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主题活动。
0: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三位权威嘉宾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呢分别是中国音乐家协会陕北民歌研究会会长、陕西省音协名誉主席、榆林大学陕北民歌学院院长尚飞林老师。欢迎尚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榆林传媒中心党委副书记牛磊，非常欢迎 牛书记。
0: 陕北民歌演唱家、陕北民歌传承人、陕西十大陕北民歌手、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韩军老师，欢迎三位老师到来。那么请大家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2: 好，大家好。
3: 大家好。
1: 牛书记，韩军老师，给广大的听见
4: 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1: 非常欢迎三位做客于直播间当中啊。我们应该说是今天不只是去介绍一场活动吧，更想应该说是和三位呢是深入来进行探讨一下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陕北民歌哈，在今天到底是如何真正的来进行火起来、传下去和火出圈哈。
0: 对，我们首先跟尚院长哈啊，尚老师啊，我们说习近平总书记呢就曾经强调说要一定要保护好，然后呢要传承好，还要利用好我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个非遗瑰宝哈，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的转化，以及呢创新性的发展，更好的融入我们现代生活当中。那么作为我们榆林呢，我们陕北民歌呢可以说正是我们的一个文化瑰宝，所以呢我们说这一次的活动哈，我唱活动呢就提出了这个百姓舞台全民共创，然后呢把舞台要交给我们所有的普通人呢。那么您认为对于陕北民歌的当代传承意味着怎样的意义与突破呢？就我们这个活动。
2: 对，这个在榆林这个落户以后，就是我说的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和这个传媒中心啊多次合作，
1: 对，
2: 做了一系列的工作，从去年的这个合唱大会是吧，到今年包括这个还那个王向荣的传习所是吧，成立到今天的这个我唱，其实我们都是在保护和传承，当然更重要的是发展陕北民歌的这么一个这个理念下进行的是吧。
1: 对，
2: 就这次这个我唱呢主要还是为了践行这个就是新文艺这个新大众文艺的这个思想这个理念是吧，就是在互联网环境下人民歌唱、人民创作、人民参与宣传，就这么一个就是没有门槛是吧，
0: 对，
2: 让全民歌唱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个状态我觉得对于陕北民歌来说非常合适，因为民歌这个东西它生长于泥土，它是从百姓中出来的是吧，
1: 对，
2: 它真正的当然我们之间很多的朋友之间比如说这个专家之间有争论，就是说大学里面设这个民歌的专业合适不合适，尤其是就是这个民间的这种民歌，不是说的民族唱法的是吧，就是这个合适不合适，因为这个陕北民歌它所有的民间艺术它从泥土里面，它是老百姓里面产生的，
1: 对，
2: 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说这次这个活动就是让民歌再一次从老百姓中唱出来，让民间对民歌进行一次审视，就是我们其实 这么多年来就是专业的民歌演唱特别多，比如说像韩娟这样的特别多，但是现在让他们再回归到民间，然后让民间的人再上来，就是我们说的让老百姓走上舞台，走进聚光灯，然后让群众来看，自己看自己，是吧？
0: 对，
2: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特别好。所以就是我就说这个新大众文艺给我们提出的，跟延安时期的文艺为人民服务又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在哪儿呢？为人民服务是文艺家为人民服务，新大众文艺是群众自己唱。
0: 对，
2: 自己唱自己听，是吧？这个就特别有意思。因为过去的比如说这个你要登上一个舞台那是很难的，是吧？现在我们有了互联网，我自己搞一个自媒体，很快如就火了，是吧？他不需要
1: 太多的一个平台，
2: 某一个机构给他提供平台，
1: 对，
2: 自己，所以他和原来是不一样的，这个特别有意思。所以我们搞这个我唱的初衷就是这样，推出一批草根的民间的艺术家，
0: 就是
2: 对
0: 人人都可以走向舞台，
2: 走向
0: 对哈，我们都可以走向舞台，然后我们自己都是主角哈，
2: 对，
0: 就是之前呢，我们不管是看电视啊什么的，都是看到明星呀啊什么，然后呢大家走上舞台。现在呢，只要我们想走，我们都可以走到舞台上去。
2: 对，这就是我们搞我唱的这个
0: 对最原始的
2: 最初衷，也是我们最后的目标，就是要推出一批
1: 对
0: 好。
2: 歌唱家是吧？
0: 非常好啊！
2: 产生的歌唱家，
0: 好的，牛书记来跟我们牛书记了解一下。
1: 对，
0: 因为咱们这个榆林传媒中心呢，我们此次是作为这个
1: 主
0: 办单
1: 位
0: 啊。
1: 对，
0: 那么牛书记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活动的一个整体的这个框架哈，是怎么样落地的？然后呢，它跟以往的咱们的，因为我们主办的活动非常多嘛，
1: 对，
0: 跟我们以往的活动又有什么
1: 区别
0: 呢？
1: 对，
3: 那个。刚才邵主席已经谈到了，本次活动是中国音乐家协会这个陕北民歌研究会，和我们榆林传媒中心在去年这个陕北民歌合唱大会合作成功的基础上，又推出了一项群众性的重量级的一项那个陕北民歌活动。
1: 对，
3: 这个活动从邵主席策划发起到落地，首先是突出了一个筷子。
2: 对，
3: 我们从虽然经过去年已经有这个意向，但是实实际际从最后沟通然后到落地这个事儿，基本就是两个月。为什么在两个月时间内能落地了？就跟我觉得还是就是邵主席刚才谈到了，它是一个群众性的活动。所以群众性的活动就是让群众唱给群众听。
2: 对，
3: 所以我们只是要做一个什么事儿，就是搭建一个舞台。
0: 对，
3: 搭建一个舞台。中国音乐协会陕北民歌研究会提供一个专业的指导，作为我们传媒中心能够提供一个专业的宣传，让群众的声音能够被更多的群众听到。
2: 对，
3: 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合作很好的基础。
2: 对，
3: 所以我们这个合作是发挥双方的特长，一个是专业性，一个是传播性。
2: 对，
3: 这样也是进行这个新大众文艺的一个重要举措。
2: 对，
3: 然后这个活动我们是从今年是五月一，大家知道是5月2号已经正式启动，然后是要持续到9月底，也就是说契合我们榆林清爽榆林这个全年的消夏活动的一个主要活动，它是周期性长，然后再就是规格高。这个活动还得到了这个中国音协的审批，对方案也进行了指导，所以是规格性也是很高的。
2: 对，
3: 然后在这个整体活动的呈现上，我们还是想突破以往的一些陕北民歌的专业性比赛了之类的以前的一些举办框架。比如说虽然我们不是一个比赛，我们是一个，因为它是群众嘛，我们主要是突出的是这个群众的唱，不是突出的评比。
2: 对，
3: 所以为了扩大这个影响，我们会在探索在省内其他的地市，甚至在
2: 外省
3: 都会设置这种展演点，让更多的群众有这样一个舞台。他虽然不是是能到他主舞台，但他在自己的舞台，自己所在区域的舞台，也可以唱出他自己的声音，然后通过我们的宣传，然后能把它宣传出去。这个，所以他是从五月开始，他是经过这全国各地的分赛区的一个展演，然后到下部还有更好的选手，我们会来到榆林这个主赛区， 然后经过邵主席咱三百民歌研究会的精心指导，还会进行进一步的展演。
0: 对
2: 对，
3: 所以这样的话对他自己也是一个培训，从专业上的宣传上也是一个培训，到乃至到最后的九月份，我们还会举办一个和陕台联合举办一个相对更加全面，更加在聚光灯下更大的一个舞台，
0: 对，
3: 能让把群众推出去，
2: 对，
3: 然后最终达到我们跟邵主席沟通的时候，一个群众唱给群众听，
2: 对，
3: 把群众聚焦在
0: 聚
3: 光灯下，
0: 对，
3: 这样一个终极目的，
0: 嗯，
3: 这个是一个。再就是我们这次活动还有一个突出的亮点，就是突出了一个商业性，突出了一个商业性，突出了一个城市性和城市文化生活，一个是把这个陕北民歌，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陕北民歌以前都是，它是一个泥土的，
2: 对，
3: 而且是一个很泥土的一个艺术形式，但是它如何融入现在的城市生活，如何融入现在这个那个作为一个艺术形式，它如何融入现在的一个商业化产业化的发展，也是这个邵主席提出来，这次我们活动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命题，也是需要通过这个活动能够探索的，能够有一些尝试。这次活动我们不一定说是能有多成功，但是我们认为这个陕北民歌能迈出这一步，也是很关键的。
2: 对
3: 啊，这个是很关键的。
2: 嗯，
3: 然后把它，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主办这个主场地在时光天街，他那块儿在榆林朋友都很清楚，他那个外广场是一块很大的区域。
2: 对，
3: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地方的寓意就是把它陕北民歌要融入一个商业体，在一个商业体中运行。
2: 对，
3: 而且有一块地方，下步我们还会和这个青少榆林消夏节类似于啤酒节了、车展这些所有的商业活动融合在一块搞。真正能达到是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旅融合这么综合性发展的一个目的，把陕北民歌真正的能让它最终能推出有一个自我的造血功能，真正的融入城市人民的生活当中，能够然后探索的能够自我造血、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然后把陕北民歌推向一项是商业化运作的艺术。
0: 对，
1: 好，也就是说我们陕北民歌现在是不是一个比赛的一种形式了、我们只要大家喜爱唱陕北民歌
0: 都可以，
1: 也不是你需要一个太好的就是嗓子，但是你要有一份喜爱。其实我们陕北民歌呢是从这广大的群众当中是来的，我们这回的活动呢是要再次回归到这个群众当中去哈。
0: 我想对于我们榆林人民来说哈，大家也都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哈。这是我们最近这几个月的可以说一场盛事了啊，
1: 是
0: 我们都可以去唱歌啊，清爽榆林这个整体这个活动，大家呢想参与都可以参与哈。
1: 我觉得应该说是每一个榆林人或者是每一个陕北人吧，刻在骨子当中。你走到外地的时候，别人会说：“哎，哪的人？陕北人。”哎，唱上几
0: 句
1: 吧。每个人从小耳目中，大家都是会哼唱几句的。好，那其实提起哼唱几句，我们不得不和韩军老师从人民当中走出来，和韩军老师再来聊一聊。您也是一线的这个陕北民歌手，那么参加过很多的比赛啊，这个比赛我们就不说了哈。觉得
0: 很多的奖项
1: 。像觉得普通的老百姓里面会不会有非常的这个好的一个选手，或者说是这个专业歌手和我们就是大白嗓子有什么区别，又有共同点在哪了？
4: 对，谢谢大家。刚才主持人过奖了，因为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对这片土地啊可能我还了解的，因为这片土地上有深厚的这种泥土气息，有陕北民歌的味道，在这土地里面，就是说我走到现在，有句话说，我们不忘初心，在不忘初心，

0: 再拿出到回头看的时候，我们要拿出自己的绝活，
1: 嗯，
0: 要跟群众走在一起，跟人民群众走在一起，为人民群众歌唱，
1: 嗯，
0: 这是我们应该的追求的目标。
2: 对，
0: 因为过去呢，我们通过比赛啊，通过好多华丽的，这也是传递陕北民歌，但是真正的通过我唱这个品牌啊，我们全民参与这个陕北民歌的这个盛世啊，
2: 嗯，
0: 我感觉我们应该呼吁我们专业的歌手，
1: 嗯，
0: 和我们其他业余爱好的歌手，
2: 嗯，
0: 还有群众的歌手一起来登在这个舞台上，
1: 嗯，
0: 来共同歌唱，
2: 嗯，
0: 共同来宣传我们陕北民歌，
2: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每次上台是一种学习锻炼的机会嘛，
2: 嗯，
0: 因为大家台上台下跟老百姓们，跟我们的这些人们在融入在一起时候啊，
1: 优秀的人在一起，
0: 对，它是一种很快乐的事，
1: 对，
0: 对不对？它是快乐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未来啊，我们邵主席经常把我们的陕北民歌，中国一些陕北民歌研究会，我感觉我说老师，你每次做活动啊，那种高度，那种引领，让大家每个选手，每一份歌唱陕北民歌的歌手们，
1: 嗯，
0: 都要成为主角，
2: 对，
0: 这就是陕北民歌研究会主席给我们搭建这么多的平台，你看和传媒中心我们共同来做，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机会啊，过去不多，
2: 嗯，
0: 现在也并不是很多，但是我感觉现在时机已来临了，
2: 嗯，
0: 对吧？
2: 对，
0: 刚好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这个民歌的这种盛会啊，我们好好的在这个舞台上锻炼了锻炼自己，我把我们的陕北民歌，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的歌唱不一样，对陕北民歌的理解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应该回到这个舞台上，
1: 嗯，
0: 共同为我们老祖先留下那种声音，
1: 嗯，
0: 最宝贵的财富啊，
1: 嗯，
0: 守护好，传承好，这应该是我们陕北民歌每个选手啊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1: 对
2: 对
1: 对，
2: 嗯，
1: 确实，
2: 嗯，
1: 我们陕北民歌确实是需要我们大家每一个人，不仅仅说是我们的陕北民歌手，那么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发动起来，保护好和传承好，
2: 大家都要有这种传承的意识哈。
1: 对，
2: 那么韩老师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们很多听友大家也都想一饱耳福哈，
1: 嗯，
2: 听一听韩老师为我们来现场唱几句，
1: 清唱几句吧。
0: 哎呀，
1: 怎么样？嗯，
0: 好的，我跟大家就唱啊。这个陕北民歌一个传统歌吧，
2: 嗯，
0: 这么好的妹子见不上面吧，
2: 好
1: 好的，
0: 好吧，
1: 嗯，
0: 因为这个对面也是坐着两位
1: 妹子，对，
0: 漂亮美丽的，
1: 好，就朝着我俩，好嘞，
0: 朝着你们唱啊，
1: 好的。

0: 好的，非常感谢海老师刚刚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啊，这么好的妹子啊，那为什么就见不上面呢？
1: 唱得很揪心啊，你不觉得这个韩老师，我会觉得这个陕北民歌它其实不需要伴奏，就是随时的这种清唱出来那种感觉更加具有原生态，
0: 对，原生态的感觉，
1: 对，并且那种情感会更加融入一些，
0: 就表达的情感更充沛吗？
2: 我记得一句话，因为邵老师啊经常跟我们讲，这唱陕北民歌呢就是要行云流水，对吧，就是什么薄冰来就是
3: 如履薄冰
0: 、
2: 啊、因为我们过去唱民歌啊大家好像有共同的一个想法，都把陕北民歌起得非常高，对不对，让人感觉到
1: 高亢的
2: 高亢理解，虽然说陕北民歌是高亢，对吧，要把自己挣的连一点余地都没有，就我现在经常跟我讲说一个唱陕北民歌就是发自内心，只要你真诚的流露出来，
1: 情感够，
3: 其实我那个意思就主要是这个每一个字儿，它不是随意出来的，
0: 对，
3: 就是真正好的歌唱家，他每一个字儿都是
1: 真情流露出来的，
3: 不仅是真情，而且是很讲究的。你就是民歌时候那个完全没有学过那些老百姓，你像朱广亮呀，是吧？
2: 对，
3: 什么什么才哥呀，是吧？你看他们唱歌特别讲究，每一个字儿都是。如履薄冰，
0: 说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很讲究、啊、
3: 对，是、如果说随便就出来了，
0: 对，
3: 老艺术家了，是吧，
1: 对
0: 对
3: 对，你看王小荣唱歌，包括他刚才唱这个，你看都非常小心的，每一个字出来，
0: 对，
3: 很讲究的，是吧，
0: 对，
2: 老师我们可能还做的不够吧，因为我们这批年歌手啊，可能还做的不够，我还是继续努力，因为这个有句话说那个义无子弹嘛，对吧，义无子弟啊，元气四岸，所以说我们还要踏着那个我们的老歌唱家留下那种遗产，还有我们要回归到民间天间地头，去寻找那里的味道，
0: 对，
2: 这就是我们还要追求的这样东西，
1: 寻找老的一些味道，
2: 对对
0: 对，好，我们说我们这次活动呢，因为这次活动就叫做
1: 我唱
0: 嘛，所以呢，对于我唱这个这两个字呢，就特别强调哈，所以呢，就一定是强调是人民作为主体，我就是人民群众哈，所以就是文化自信、开放邀约哈，那么我们这次活动为什么要突出一个就强调要突出一个我字呢啊？
3: 对，所以就刚才这个书记也讲了，就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人人都是主角，刚才你也说了，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个人都是在聚光灯下，
0: 对，
3: 这就是我们互联网时代的一个新环境新情况，所以我们用我唱这两个字来作为这个活动的一个主题啊，它就是突出了一个每一个人都是主角，
0: 对
3: 对，也是其实我觉得也和总书记讲的这个文化自信是吧，就是我们陕民歌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就是要说出来，对，我们现在这个原来我们老讲说是酒深不怕巷子深，是吧，
1: 对，
3: 实际上这个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就得宣传自己，
0: 对，
3: 得说出来，你如果老觉得是那样是个
1: 藏着掖着、
3: 唯唯诺诺是吧，不说他这个就有问题是吧，大家都在宣传，
0: 对对，
3: 当然我们这个互联网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平台就是让你
1: 宣传
3: 做好自
1: 己，
3: 对，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做好了，我们这个国家就好了，是吧，
0: 对，
1: 就自信起来了，
3: 所以这个我唱是一个以后牛书记这是我们的品牌，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品牌，就是我这个还和牛书记没沟通呢，就是我马上要做下去，
4: 对
3: 对，要做下去，从榆林本来我们这个东西最早的时候准备从西安开始做，做了可多的工作，我们自己做这个事做了有一年多了，但是最后我觉得最终还得靠榆林来做，所以榆林这个地方它就是文化的窝子，陕北民歌的窝子，也是能人辈出的一个窝子，
0: 对
1: 对，
3: 说是你看我和牛书记沟通很快大概就一两个月是吧，就成了是吧，我们在北京做在西安做了一年都没做成，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地方是干事儿的地方，对，所以榆林现在作为陕西经济的两极嘛是吧，这个我觉得就是当之无愧，它在文化的发展上经济的发展它能担当起大任，所以呢我想

0: 这个我唱这个品牌啊，现在把它推出来，我觉得以后的路会走得更好。
1: 对，我们说我们这次活动呢，因为举赛的这个赛程呢也比较密集哈，可以说是周周都有演出哈，然后呢人人都能够参与，还有呢是全网大家都可以看到直播哈，所以呢就是这个整体呢是一个常态化数字化。那么这种模式对于我们这个非遗保护方面带来的哪些可能性呢？新的可能性。那么我们现在以前说我们非遗传承说，哎，我们要你来传承，那现在呢是我们人人都来传承啊。
0: 对，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所以就说新时期的这种互联网的状态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就是说非遗不仅仅是这些专业的人来做的事，
1: 对
0: 我们可以做，但是我觉得全民的这个行动是更厉害的。
2: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次陕民歌就这次这个活动开始，我觉得陕民歌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去年做合唱，今年做我唱，我觉得每一步啊都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陕民歌的一个新的一个状态。你说我唱开始做了，我觉得就我跟韩娟讲，我说再有大的困难，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做起来。只要把这个旗帜举起来，把这个牌子举起来，我们就能做下去。
2: 对，
0: 做下去就是一个新境界。它整个眼前的状态完全不一样，是吧？你如果没有做，你就在你那个没有做的状态下思考问题。你一旦做了，你就站得高了，你就想的是。你不知道它会发生什么。对，所以呢就是其实我们做的中间有很多的困难，这个你跟叫文商结合，刚牛书记说文旅结合，实际上是要文商结合，这个它和不仅仅是旅游嘛，是吧，直接到把这个放到商场去了，是吧，这个有很多的困难。你比如说你和商业人士打交道的这种不理解，是吧，他们对这种文化的这种差异性，这个虽然是一个新时代，其实对文化的理解、文化的认知它是不同的。
2: 对，
0: 所以站的位置不一样。我们的目的是要让这个文化繁荣、传承。
1: 对，
0: 商人的目的是要挣钱，这个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觉得殊途同归。我们做好了，他们的经济就会发展。
1: 对，
0: 他们经济发展的更多的能支持，
1: 相辅相成，
0: 是支持我们文化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但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要走这个路其实很艰难。
2: 对，
0: 我们这个做的中间，牛书记也知道其实有很多的困难，
2: 但
0: 是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我觉得都能克服，是吧，
2: 对，
0: 能够把这个事儿做好。
1: 对，好的，牛书记，因为我们这次榆林传媒中心，我们是主播，是主办单位嘛，所以呢，我们在各个平台都会什么全媒体直播、短视频、话题各个方面呢都会来进行宣传。那么牛书记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具体就是本次活动，我们有哪些这个宣传方面的这个举措呢？
3: 对，刚才已经大家都谈到了，就是本次活动就是把这个舞台交给群众，话筒交给群众，同时聚光灯也是交给群众。所以对于这方面，作为一个传媒单位，我们把这个聚光灯交给群众，也就是要把更多的流量交给群众。所以在活动期间，我们也将不断的设置话题，对优秀选手和他背后的故事进行挖掘，鼓励更多的人，各行各业的群众能参与到活动当中，让他们通过歌声来表达他们对新生活、对自己生活、对自己人生的状态的一种歌唱。然后同时也会设置一些，比如说这个我为家乡代言了这些一些环节，然后是让大家能够真正的实现，通过一个舞台实现自己一个梦想。
2: 对，走上这个舞台当中，是以我为中心来进行唱出自己的那种想法，自己对家乡的那份热爱啊。那再和韩娟老师来聊一聊，说也经常会有一些短视频，包括有些直播的一个这个唱歌推广的一些作品。那您觉得应该说是这个新媒体对陕北民歌的一个出圈，或者是新歌的传唱，它的重要性在哪儿呢？
4: 我作为陕北民歌手，我感觉这个新媒体啊，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2: 对，
4: 因为这个都属于一个大的这个趋势嘛。我们作为陕北民歌歌手的传唱者，在新时代下，善于利用这个新媒体渠道来推广我们的歌曲，让更多的人能看到和听到。有很多 我们优秀的会员们都是通过新媒体来推广，让大家和熟知，对吧？
2: 嗯，
4: 过去我们他们从来没有过专业的比赛，
2: 嗯，
4: 但是他们自己有了自己的账号新媒体系啊，他们就有些时候一举成名，
2: 嗯，
4: 让大家火遍大江南北，
2: 嗯，
4: 这就是新媒体的作用。你像我们过去要通过区上、市上、省上一点一点比赛，慢慢才让大家才熟知，
2: 对，
4: 让老师们才认识，
2: 对，
4: 那边的过去的那种媒体啊不怎么发达嘛，对吧？
2: 嗯，
4: 只有一个电视台录一下像大家播一下，现在没有这样的好的媒体，所以说我感觉到很契合的，就是在当下我们记住民歌什么时期真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2: 对，
4: 赶上了进入好的潮流。
2: 嗯，
4: 只要你有想法，只要你有好的作品，
2: 嗯，
4: 一下子推出，大家就
2: 要敢表达，
4: 都知道了，
2: 对，
4: 对不对？都知道了。所以说，我希望我们这个年轻人啊，
2: 嗯，
4: 所有的年轻人，热爱陕北民歌的年轻人，也要加入到我们这个大的家庭当中去，
2: 对，
4: 对不对？
2: 嗯，
4: 大的家庭。例如，你看我们过去最火的那个，过去有个我们研究会的理事啊，
2: 嗯，
4: 中国一些陕北民歌研究会的理事二强嘛，
2: 嗯，
4: 对吧？也是我们优秀的理事，这个通过他的自己的创作《爱青山爱绿水》，对不对？
2: 嗯，很火，
4: 对吧？在这个大江南北短视频上有上亿，
2: 对，
4: 对不对？
2: 嗯，
4: 所以说你看这样的新媒体下，
2: 嗯，
4: 在我们说一下，二强也没有过比赛，对不对？通过专业比赛，
2: 对，
4: 但是就是利用这样新媒体的一举成名，对不对？这就让老百姓了解了我们的，对吧？
2: 更加快的熟知了，
4: 熟知了吧？
2: 嗯，
4: 对吧？就接近了很多，
2: 对对。
4: 所以说，我感觉到我们以后啊，就是所有的这个年轻人，
2: 嗯，
4: 用到这个平台上来，
2: 嗯，
4: 把自己家乡的这种
2: 都去宣传，
4: 对，自己家乡的这个民歌，
2: 嗯，
4: 好好的传承，正能量的传承。
2: 对，
4: 对不对？
2: 嗯，
4: 刚才我们书记也说了，我们这个一边传承，一边还要把我们作为家乡的代言人，
2: 嗯，
4: 对不对？一起把我们家乡的农副产品都联动起来，
2: 对，
4: 为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对不对？
2: 嗯，
4: 还用简单，让他们的产品能卖上好价钱，
2: 对，
4: 销得更快，这就是我们应该未来文艺工作者未来工作歌唱的导向。
1: 好的，
4: 是不是？
1: 嗯，
2: 对，
1: 嗯，好，感谢韩军老师。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刻呢，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2: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我们在直播时间段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啊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您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共同实时互动起来吧。
1: 今天呢，我们推出了重磅特别直播，聚焦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主题活动。那么这是一场呢立足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民歌全民参与文商旅深度融合的城市文化盛事。
2: 当然了，陕北民歌呀是镌刻在黄土高原上的音，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当中璀璨夺目的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的遗产。为了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呢关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以及文化传承保护的一个重要的指示精神，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与榆林传媒中心呢是立足本土深厚的一些文化根脉，全新的打造和升级了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主题的活动啊。
1: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三位权威嘉宾做客直播间，他们呢分别是中国音乐家协会陕北民歌研究会会长、陕西省音协名誉主席、榆林大学陕北民歌学院的院长尚飞林老师。那么再一次欢迎尚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5: 国家宾馆提供所谓的帮刷好评、帮删差评服务。
2: 再来关注一下，还有我们榆林传媒中心的党委副书记、 牛磊书记，陕北民歌演唱家，陕北民歌传承人，陕西十大的陕北民歌手，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韩军老师。再一次呢，欢迎三位呢做客于直播间当中啊。我们刚才也是和大家共同聊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些一些问题哈。
1: 嗯，好的，嗯，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尚院长啊，我们说本次活动呢，因为面向了全国全年龄，那么您是怎么样看待我们这个陕北民歌呢？就越来越年轻化，现在甚至呢到了从娃娃开始呢，大家都来唱这个陕北民歌哈，
2: 嗯，
1: 一个年轻化、时代化、跨界化的一个趋势哈。
0: 对，这个也是，就是刚才大家说的那个，就是还是新时代这个互联网环境下的一个新的一个动态是吧，就是唱民歌的越来越年轻化是吧。
1: 嗯，
0: 再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它时尚化，所以很多人就说是这个陕北民歌这个要原汁原味。其实这个我后来思考这个问题，其实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就是一个人不能在一条河里面两次驻足是吧，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呢民歌也一样，你像你再不可能出现像过去的什么才歌呀，什么李志文呀是吧，
1: 嗯，
0: 这些他你只能是他的东西你吸收了是吧，你肯定是新时代的人，你不可能回到100年以前，不可能回到50年以前，所以过去的时候不会再来。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人就说哎呀我不能变，这个不变的时代事儿是不存在的，不变的时代没有，不变的一成不变的事物也是没有的，
2: 对，
0: 他一定是跟着时代在成长在发展的，永远是这样。不要说民歌，人类都是这样是吧，地球都是这样，它一直在变，宇宙都是这样，所以它变是一个根本。就是我们很多的老同志，我也是老同志了，就是他们觉得就是说哎这不能改变，没有不可以改变的是吧，就是有时候大家说一句话，这个时代可能都不存在是吧，人类在5000年以前什么样子，6000年以前什么样子，没人能知道。
2: 嗯，
0: 对，上次在这做客的时候我也讲，就是说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声音是吧，
1: 嗯，
0: 使命，总书记也讲，就是你宋代有宋代的东西，唐代有唐代的东西，明清有明清的时候，当代的中国有当代中国的声音，
2: 对
0: 对，不可能再唱出这么长个辫子探不上天这样的东西，它是那个时代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传承，我觉得就是传承人民喜欢的，
1: 对，嗯，
0: 对不对？传承可以传承，
1: 嗯，
0: 有些东西一定要淘汰，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说的非遗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非遗，我觉得连万分之一都不到，甚至百万分之一都不到，所有东西都不见了，就没有了，是吧？就比如说小品，那几年小品多火，没有了，现在哪有小品？现在有的是脱口秀，
1: 对对，
0: 脱口秀几十年以前没有，是吧？所以就是它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文艺样式会产生，过去的样式它会淘汰。你比如说我们的民歌也是这样，老的民歌一定会消失，新的民歌一定会诞生，就是一个新时代一定会到来，不可能。就比如说互联网时代，比如说现在的 AI 这个东西，你再怎么说它有问题，但是它的存在是必然的，
1: 嗯，
0: 对。所以你一个是要批判它，同时你要接受它，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说人和社会的交往就是这样，新东西出现你肯定会觉得很不舒服，但是你必须接受它，你不接受它就没有办法，是吧？所以我觉得陕北民歌到今天这次我唱肯定会有，我觉得会陕北民歌发展历史上会有惊喜出现，
1: 对，
0: 究竟会出现什么我们
2: 拭目以待，
0: 对，
1: 我们都等着，
0: 对，组织起来，
1: 对，好的，好的，那么牛书记是不是为我们来就是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活动的整个是一个报名时间呀、参赛要求呀、赛程设置呀等等一些关键的信息？可能哈、可能我们有一些人可能还大家如果说没有很关注网络的话，可能是不是还没有刷到哈？我们来介绍一下啊。
3: 对，那个利用这次为我们这个活动的反而打个广告啊，本次活动我们的具体报名时间是从5月2日起至6月20日为止。
2: 嗯，
3: 陕北民歌展演这个我目前是分了两个组别，一个是青少年组，这个组是10到17岁，第二个是成年组，这个组是18岁到50岁之间。同时为了满足广大音乐爱好者的需求，还设置了个流行音乐组， 这个组呢就是只接受成年球助报名，是18到50岁。具体的报名方式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报名，或者到我们传媒中心线下报名。这个报名的地址是

0: 渝力新闻大厦西楼1403办公室。
1: 嗯，
0: 1403办公室。
1: 好的，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哈，我们这次活动呢是两个组别哈，青少年组是10到17岁，成年组18到50岁之间，大家都可以报名哈，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微信号扫码报名，或者呢就是在我们的线下报名哈，传媒中心的西楼1403办公室啊，大家记好了啊。
2: 当然了，如果说是您唱不了这个扇面歌，或者说是我也喜欢比较喜欢唱流行乐的，
1: 对，也可以报名。
2: 对，我们也是有流行乐的一个专场的，但是就是一点，希望大家
1: 组、啊、
2: 对都是可以行动起来，参与到我们此次的活动当中来啊、
1: 对，那么说到这么多的组别哈，我们就要问一下这个韩老师了哈。
2: 嗯，
1: 我们这也说了，设置了很多的组别啊，青少年组、
2: 成人
1: 组、
2: 流行，
1: 还有流行专场啊。那么您最关注哪一个群体呢？就很多普通人想参赛的时候，您对大家有些什么样好的演唱方面的建议呢？跟大家说一说。
3: 对啊，这个。也经常参加比赛，作为一个歌手，知道参加比赛那种激动，
2: 嗯，
3: 对吧？
2: 紧张，
3: 那种紧张、
2: 嗯，
3: 对吧？到最后期盼什么样的成绩？
2: 对，
3: 这就是我们歌手们经常比赛的一种状态。
2: 对，
3: 其次呢，我们设置了这样的比赛，就是要把年轻人，还有我们的中年人，
1: 嗯
2: 嗯，
3: 有一个都是现在在社会有积极的想法，一些像自我超越的那种舞台上好好的展示一把，因为这个舞台呢，所以说这个来之不易。
1: 对，
3: 刚才主席和牛书记都说了，因为提前我们光这个我唱这个陕北民歌启动啊，提前也来回反复的去打磨汇报怎么样走，所以说今天我们5月2号终于能落地了。
2: 嗯，
3: 所以说这个希望我们的好多爱好者积极参与报名，对吧？参与报名，所以说不管我建议，不管是我们任何人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2: 嗯，
3: 只要你用心的歌唱，去努力的展现自我，
1: 嗯，
3: 我感觉这次舞台就够了。
1: 对，
3: 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取得冠军，
1: 嗯，
3: 我们每个人要取得很好的成绩，
2: 嗯，
3: 对吧？只要你站在这个聚光灯下，
1: 嗯，
3: 达到老百姓、达到专业评委的掌声的时候，
1: 嗯，
3: 那我，对不对？
2: 嗯、
3: 因为歌唱很难，
2: 嗯，
3: 这个要把
1: 参与性更重要，
3: 对，
1: 对，
3: 唱好一首歌很难，
2: 嗯，
3: 对吧？所以说，只要你参与进来，
2: 嗯，
3: 站在这个舞台上，你就是主角，对不对？
2: 对，
3: 所以说我。少儿的祭祀，我看好多的底下的一些朋友们都打电话，是有少儿的也在我们这个当下，现在很活跃。
2: 嗯，
3: 特别说这个是这个各个培训机构啊，都对少儿这块比较积极。
1: 对，
3: 对吧？在成人的我们更不用说呢，专业的也有，将来业余的也有，对不对？
2: 对。
3: 在这些舞台上，我感觉刚才老师说，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到最后，一切不可能的事情，可能要发生，
2: 都会发生。
1: 对，
3: 谢谢，是吧？
1: 嗯，那么相信这次活动之后呢，我们肯定会发现更多的
2: 优秀的
3: 对
2: 声音，
1: 对，更多的可能是出乎意料的一些声音啊。
3: 对，通过这样的舞台平台，我们来展示自我。
1: 嗯，
3: 还我们还有中国一些陕北民歌研究会未来。
2: 嗯，
3: 可能把这样优秀的、有特色、有特点的人啊，
2: 嗯，
3: 老师，我们将来还在更大的平台上，对不对？
2: 嗯，
3: 让他再来展示嘛，
2: 推出，
3: 对不对？推出展示嘛，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未来，
2: 嗯，
3: 想要为每个优秀歌唱的人啊。做好
1: 准备的舞台啊，
3: 做好服务，
1: 对、啊，
3: 也提供好平台。
1: 嗯，对对对，嗯嗯
3: 嗯。
1: 好的，那我们三位老师呢，刚刚在说的过程当中呢，一直就在推动我们的陕北民歌这个创造性转化、
2: 嗯、
1: 创新性发展哈、啊。
2: 对。
1: 那么在三位老师看来呢，就我唱哈、啊，本次这次活动呢，在哪些设计上可以说呢是既守住了这个根魂，然后呢又符合我们当代的审美啊？
2: 尚老师来说一下。
4: 这个其实我咱们说这一个多小时一直在说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是发展，
1: 嗯，
4: 一个是

0: 传承，就是我们不管干什么事儿，就肯定的就是要把老祖先的这个好声音得留下来，这是一个传承。但是我们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挑战是发展，对，所以就是我们这次刚刚牛书记也说了，就是文商融合，文旅融合和城市文明的融合，这是我觉得这次我们要 就是要突破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城市这个土地上能够生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新时代能够让它有更好的发展，这个是对，让它同时呢，让它就是刚说的那个，就是让它造血。你光山民歌我们光这么传承，它是也是有问题的，你得自己造血。所以这次我们这个活动，我们和牛书记没有和政府要一分钱，是对。 是自筹资金，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山民歌发展的一个趋势吧。你不可能永远躺在这个政府的这个枕头上是吧，来在这儿要钱呀什么的，这个当然需要政府的支持，但是我觉得更需要我们去造血，这个就这就是两条腿走路了。如果我们光是跟政府要钱，这个也是，我觉得是它不能够长远的发展，它自己能造血这才有未来是吧。
1: 所以我就想这次啊，无论如何，就是我们走出一步，就是一个突破，就是对民歌艺术的一个交代，也是对未来的一个期许吧。对，好的。好，那么韩老师哈，我们知道您呢是本次启动仪式的这个领衔歌手哈，然后呢不仅呢深耕我们的传统民歌，而且呢还推出了这个原创一首新歌哈，叫做今日陕北赛江南啊。我们现在就为大家背景音乐呢放的就是韩老师的这首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下一位是歌手齐秦，6070和部分的80都是听着他的歌路过青春，路过自己的人生。这个歌叫做思路，也是他这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也同样是齐秦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首歌。这张专辑也在97年全球销量破了120万张，斩获最佳男演唱人奖项。在那个时期，这首歌应该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吧。来听思路。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位听到的是徐佳莹，她的失落沙洲。徐佳莹呢，一直都是一个娃娃脸，从当年参加超级星光大道到后来出道到如今，一直都是一个 baby face， 有点婴儿肥的形象，但只要她一开口就可以震慑到全场的气魄，小身板大嗓门，底气十足，一点也不像是一个可爱的娃娃脸唱出来的。大概也是因为这样的反差，才让她当年脱颖而出，成为那一届比赛当中的佼佼者。来听这首《失落沙洲》。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于85分贝的时候，就会震荡耳蜗当中的液体，内耳毛细胞就会因为受到过度的刺激而死亡，久而久之听力就会受到损害。健康专家建议说，使用耳机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使用耳机的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所以呢，也是不建议睡觉的时候戴耳机听小说的，实在想听买个蓝牙音响之类的东西放在床头了。下一首歌来听游鸿明与爱情无关。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2 o'clock。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

0: 梁咏琪的透明。梁咏琪本人呢，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干净透亮的感觉。当年签约唱片公司的时候，据说也是因为星探觉得她十分有亲和力，长得精致又白净，看着很舒服的原因，于是后来也都是按照这个路数在发行。似乎在00年代，梁咏琪几乎也是满足了很多人对于完美女友的所有想象吧。我是向静，下一首歌来听陈小春《离不开你》。
1: 是不是让你等了太久？抱紧我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要听到的是万芳的《孩子气》。你在什么时候最孩子气呢？有心理学家分析说，人这一辈子都不会彻底的离开孩子气，只要那个让你值得依赖和有安全感的人，爱你的人在身边，你就会孩子气。当然换一种说法是，如果你此刻还会孩子气的话，说明你当下正在幸福当中。如果你说你感觉不到，那可能只是你没有察觉而已。来听听看这首《孩子气》。

关于安全感，有人总结说，男生只要做到以下几点，那女生一定会非常有安全感。比如说公开场合也会牵着他的手，在微博的朋友圈里面都有他，就算不主动发动态秀恩爱，可是呢也能够让人看得出是有另一半的痕迹的，会及时回复消息，不需要秒回，但是看到一定要记得回复。另外还要把女朋友介绍给身边朋友认识。当然我觉得男生的做法仅仅也是安全感的一方面，自己也要修炼出更强大的内心。有工作要忙，有兴趣爱好可以消磨时间，你就会是一个非常有安全感的人。

在梁静茹之后，继续带你听听收录在林俊杰2004年发行的专辑《第二天堂》当中这首林秋离作词，他自己作曲的《精灵》。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歌手，不会有王菲唱的那么跌宕，没有大起大落的感觉，是比较平直的。但是因为她的唱腔非常的细腻，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演绎这样的慢的情歌。其实唱腔也是跟着性格走的，娜姐唱情歌就听起来大气很多了。来听听看，那因为电影《夏洛特烦恼》配唱的主题曲《有个爱你的人》。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要继续带你听听邓紫棋。我觉得对于名字里面有颜色的人，我总会无意识的就联想到某种颜色。比如说听邓紫棋，感觉她在唱歌的时候，脑海里就会有一种紫色独有的神秘梦幻的感受。2014年《我是歌手》第二季的舞台上，她用泡沫惊艳了全场。记得带你来回味。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不管什么时候听到老狼的声音，都能够瞬间把我们拉回到校园时代，感觉自己好像还是此间的少年少女。继续请出蔡淳佳。唱歌其实一开始并不是他的本行，他大学读的是验光专业。先一群好朋友对新加坡海蝶音乐的非常歌手训练班很有兴趣，就拉他一起去参加，一起去试试看。结果蔡淳佳在2000多人的试音当中突出重围，一群朋友当中就只有他被选上了。事实证明，唱歌这件事情他确实是很有天赋的。跟他的形象一样，他的歌曲也是温暖治愈系。听听《等一个晴天》。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夜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嗨，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夜动早高峰，我是王可。当清晨的第一缕晨光漫过窗台，当城市慢慢的褪去，夜色渐渐的苏醒，当岁月年年悄悄流转，总有份温柔从我们咕咕坠地开始，便倾尽一生默默的去守候，不离不弃。这份温柔呢，有一个最温柔的名字，就是妈妈。后天呢是2026年的母亲节了，那悦动早高峰温情企划特别推出了母亲节专属特别节目《送给妈妈的歌》。今天的悦动早高峰特别节目，我们不聊市井的喧嚣，不谈生活的琐碎，只赴一场温情之约，把平日里羞于开口的惦念，藏在心底的感恩，通通的诉说出来。那用心挑选的歌曲，致敬母爱。回望陪伴，也致敬每一位平凡又伟大的母亲。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也是邀请收机前的以及手机端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来进行互动留言。那留下您最想对妈妈说的心里话，或者你和妈妈之间最难忘最温暖的一件小事，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随机读出大家的留言，那把这份藏在心底的爱意通过电波传递给自己的妈妈。那在今天节目当中，首先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于王铮亮的一首歌，叫做《时间都去哪儿了》。在这样的旋律当中，我们要拉开今天的序幕，来细细的聆听藏在时光里的母爱深情。

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这首歌唱哭了无数的人，歌词当中的柴米油盐半生牵挂却都是妈妈的模样。小的时候妈妈的怀抱是最暖的港湾，她记得我们所有的美好，包容我们所有的小脾气。时光匆匆，我们都在长大，但是呢她却慢慢的在变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两代女性的深情对话，把母女之间藏在心底羞于开口的话唱得淋漓尽致。要听到的是黄绮珊、希林娜依高共同来演唱的《是妈妈，是女儿》。

0: 在2024年的时候，刘维发布了这首歌《唯有妈妈》。在这首 MV 当中，他将自己画成了母亲的样子，表示这是母亲节送给母亲最好的礼物。在《唯有妈妈》中有这样几句歌词：这世界有那么多爱，唯拥有妈妈的地方才是家。那个为家庭操劳一生，为儿女倾尽所有，默默付出，从不求回报的女人，是值得我们用一辈子去珍惜去感恩的。那此时此刻呢，一起来看一看直播间各位朋友发来的暖心留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小太阳的朋友，他说小的时候半夜发高烧，外面下着大雨，妈妈背着我一路赶到诊所，把我护在怀里，自己的后背却全身都被雨水打湿了，那一幕我一直记在心里。另外逆他而上，他说每次离家远行，妈妈总是会提前收拾一大包的零食、土特产，还有就是塞进行李箱当中，满满当当的，总是怕我在外面吃不饱受委屈。
1: 乘着光芒的云霞，晚风轻轻地吹。
0: 小说家他说，长大之后在外工作，不管多晚发消息，妈妈总是会等着回复，永远惦记着我有没有按时的吃饭，早点休息。
1: 幸福有时候，
0: 所以没有发现吗？妈妈的爱总是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当中，当你回想，其实它已经渗透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瞬间了。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任素汐的一首歌，叫做《枕着光的他》。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

刚刚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旅行团乐队送上的《等你吃饭》，《等你吃饭》也帮助旅行团拿到了2009年音乐风云榜的最佳摇滚新人。而且在那一年的草莓音乐节上，旅行团他们特别的调皮，在现场呢还弄了一个《等你吃饭》的摊位，在现场卖起了螺蛳粉。粉丝们每次一想起那一年的音乐节，都会相视一笑，这就是默契，这也是佳话。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时间交给好妹妹乐队。

这一支自称为十八线组合的这两位送上这首歌，也是出自于他们2013年的创作专辑《南北》当中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你曾是少年》。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城市清新，阳光清晨，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3: 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正在为大家来送出的是母亲节特别节目，送给妈妈的歌。各位好，我是王可。这个周日就是母亲节，那说起母亲节，也说到送给母亲的花，很多人可能会想。

的康乃馨，但其实我们中国自古就有属于自己的母亲花萱草花。古人说萱草又名忘忧草，种于堂前，愿母亲忘却烦恼，喜乐安康。远行之人见萱草便念家中的慈母，她不张扬不艳丽，却藏着最绵长的母爱，就像我们的妈妈默默的守护，从不索取。有人说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辛苦的职业，没有薪水，没有假期，却一辈子兢兢业业，那也是我们的软肋，更是我们的铠甲。无论我们走多远，回头看他总是在原地守候。接下来的这首歌藏着轮回当中的思念，藏着温柔治愈的告白，也藏着年少时光里妈妈一遍遍的谆谆教诲，那每一句歌词都唱进了心底，也戳进了温柔。要听到来自于张小斐的这首歌《萱草花》。

听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听妈妈的话，不要老惹她生气，这就是你对她最好的礼物。有段时间不是很流行一句话吗？叫做妈妈开心，全家都开心。所以妈妈的心情很重要。那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叫

真的爱你。你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那个时候你多大？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最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是把它当作一首情歌来听的，但是现在就后来读懂也是中年人，其实这首歌唱尽了对母亲的感激还有深爱。而我们总是在长大之后才真正能够明白母亲的不易，我们都希望时光能慢一点，让妈妈不要那么快的变老，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在她的身边。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悦动早高峰。今天呢，为各位来送出的是母亲节的特别节目，送给妈妈的歌。接下来要听到来自于赵雷的一首歌，叫做《我记得》。

伴随张来，我记得其实这首歌他创作的主题很有意思，这首歌是张雷写给母亲的歌曲，歌词呢首先描述了新生儿带着几世前与母亲有关的记忆再次成为母亲的孩子，可是他说不了话，无法告诉母亲与之相关的记忆，随后呢描述了前面几世的记忆以及与母亲的各种关系，最后分别失忆着相遇着，那其实歌词呢也道出了赵雷对于童年和成长的深刻的回忆，也将母亲的关怀还有对儿子成长的牵挂表现得很而感人。看看接下来要听到这首《你慢一些变了好吗》。轻轻

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为大家来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的特别节目，送给妈妈的歌。那我们今天的母亲节特别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其实母亲节的意义从来不是某一天的盛大告白，而是要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了爱还有感恩。母爱是一生的陪伴，感恩是一辈子的修行。所以希望听完这期节目的每一位朋友都可以放下手头的繁忙，抽出一点的时间给妈妈打一通电话，发一句问候，认真的说一句这个妈妈您辛苦了，认真的去表达一下自己的爱意。最后呢，提前祝愿天下所有平凡又伟大的母亲母亲节快乐，也愿往后余生平福安康，容颜不老，永远被时光温柔的守护着。感谢每一位听众的暖心陪伴还有互动收听。那在今天节目最后要送给各位的这首歌是来自李荣浩《爸爸妈妈》。

0: 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1: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就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这首歌叫做

Candy 想跟你互动到一个话题啊，就是国外的研究人员就研究出了一个说法，就是吃饭刷手机容易多吃，一边吃饭一边刷手机容易让人摄入更多的热量，不利于控制体重。然后呢，62名志愿者进行了3次实验，做了这个实验之后得出了结论，就是吃饭的时候如果刷手机会吃得更多。所以想问问你，你吃饭的时候有刷手机的习惯吗？留言给我吧。接下来继续来给你分享好听的音乐，这首歌来自 Jolie Z。这是一位来自美国年轻的女歌手和音乐制作人，她的唱腔非常的独特。这首歌叫做 Tomorrow， 这首歌呢选自她的专辑 Stand Grown 当中，流行色彩、花样年华、多变的气息是这张专辑的特色，在唱法上呢也是吸引了很多的音乐元素。

这首歌 Tomorrow 很有态度的一首歌，情境当中第一次听到，然后下一次再听到那首歌会想起第一次听到的情景。这首歌 Higher Love 我第一次听真的就是在电影当中，然后呢之后我每次听到就会想到这部电影大黄蜂，然后当时一边看一边吃爆米花的情景。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0: 爱上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今天是想跟你说到一个话题，就是你吃饭的时候有没有刷手机的习惯呢？国外的研究人员做了一个测试，然后做了实验之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吃饭的时候刷手机容易吃得更多，然后不利于控制体重。所以不知道你在吃饭的时候有刷手机的习惯吗？看到 L 是说会，因为中午吃饭都是一个人，然后就会看手机，不然觉得会有一点点尴尬。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工作餐比较的快速解决，然后这个时候确实会拿出手机刷一刷。恰恰是说，我妈妈从小呢教育我们说吃饭不能说话，那手机在家吃饭的时候是绝对不允许看的。但是我在外面吃饭的时候都有习惯是刷一下手机，看看最近有没有新的动态呀。不知道你吃饭的时候有刷手机的习惯，或者说看一些纸质书刊的习惯吗？都可以来聊聊。接下来要跟你分享到这首歌呢，是来自阿四的声音，叫做《即刻启程》，再次用四式的唱腔来席卷大家的耳朵。阿四坦言说，写歌呢其实是自己生活当中一种调剂还有排解的部分，同时呢也是为了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确幸还有小感悟。
1: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的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D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

0: 四的声音，包括他写的很多歌的旋律都是非常吸引人的，总是能够在很单调的时光当中填进去一些些色彩，小清新，很舒服。
1: 乘坐的航班JD1026

下一首歌呢跟阿肆也是有关系的，因为这是他的歌，叫做喜欢，不过唱的人呢不是他，是两位男生张超和伍中奇。这是他们俩的一段唱歌视频在网上就火了起来，然后他们俩其实并不在一个城市里面，手持着自拍杆完成了合唱。他们在上大学跨越了1600公里的合唱，让他们收获了40多万的点击量，然后成为了网红，之后也合唱过很多作品。这首歌不知道你喜欢吗？

0: 现在是下午3点。
1: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0: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可以说在华语乐坛唱功好的有很多，但是唱功好还能写歌的明星呢却并不多见。周杰伦、林俊杰可以说是被大众熟知，但是呢在华语乐坛还有一位歌手胡彦斌，他最擅长的就是在音乐编曲方面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深得歌迷喜欢。前几年的时候啊，这个林俊杰在台北小巨蛋举行了演唱会，胡彦斌作为特邀嘉宾出现在了演唱会的现场，然后坐在观众席，胡彦斌手拿话筒将周杰伦唱了一首歌，就是我们马上要听到这首歌，叫做《你要的全拿走》。坐在台上的林俊杰呢，即兴用钢琴伴奏来学这首歌。这首歌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在中间的部分有一段，有几句特别快的、超快的 rap 的歌词。很多歌手、很多艺人都在挑战，不知道你能够挑战成功这首歌吗？那几句超快的 rap 歌词能够发音标准吗？

怎么样？胡彦斌的这首《你要的全拿走》能够拿下吗？特别是 rap 的那几句特别快的部分，能够唱好吗？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可能唱起来会比较的容易吧，来自谢春花的声音。谢春花说，我不喜欢高跟鞋，赤脚更自在。他就是一个很随性很率真的人，听过他的歌，很多人都会觉得他是一个情怀少女。谢春花说，如果自己没有做音乐的话，应该就会像一个普通人一样上班，朝九晚五。听了他的歌，我觉得你会喜欢，就是让你觉得很舒服很自在。

0: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1: 我和你在一起。
2: 爱上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今天是说到了各位吃饭的时候有没有刷手机这样的习惯，因为做了一个研究实验发现，这个吃饭的时候呢刷手机可能会让你一不小心吃的更多，然后选用高脂食物会更多，一不小心这个体重就上去了。所以想问大家，你吃饭的时候有刷手机的习惯吗？留言给我。看到这位叫做合作的朋友是说到了，我吃饭的时候喜欢追剧，算是刷手机吗？就只要是你把你的注意力从吃饭上分散了，我觉得都会有影响的。还有这位叫做 JJ 的朋友也是说到了，我像开始那个朋友一样，吃饭的时候特别是中午的时候，工作完了之后一个人吃饭特别的尴尬，这个时候如果不拿出手机，实在不知道一边吃饭眼睛往哪看。我发现好像都是这样子，一个人吃饭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会拿出手机看看最新的资讯还有朋友圈的动态。所以想问问你，吃饭的时候有刷手机的习惯吗？留言给我吧。

说到吃饭刷不刷手机的问题，大家都很有话说。朱提示说到了吃饭的时候呢，没有刷手机的习惯，但是当菜上桌开吃之前，我会刷手机，目的是为了拍照。所以你会有这样的习惯吗？就是在吃饭之前，特别是在外面和大家聚会之前，然后看到上桌的这些菜特别的食欲佳的时候，忍不住想拿出手机拍一拍，然后po个朋友圈之后，再开始自己的吃饭。

这首歌叫做 Life is beautiful， 生活是美丽的。真的，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忍不住点点头，觉得生活确实是挺美好的，很幸福。接下来这首歌呢，重复了一个词，重复了三遍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要相信自己可以。有时候我们会被周围人包括自己啊下一个定义，就是可能有一些东西完成不了，但是内心呢还是会有一些不甘心。但是你会发现很多电影啊，包括很多就是由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都会记录很多不可能的故事变成了可能。有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些创新的想法，然后也相信有些东西可以实现。

确实是这样啊，就是想说到的是宋卓宇说的这句话，人多的时候聚餐的时候不会刷手机，自己在家里手一般都会，因为要看视频。为什么说确实是这样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在追剧的时候啊，会发现时间利用不起来啊，但是吃饭的这个时间这个空档感觉可以做一些事情，于是追追剧刷刷剧。今天想说到就是吃饭的时候你有刷手机的习惯吗？会看看手机吗？留言给我吧。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又来喽。今天的主题最终缅怀，想跟你来聊一聊这位音乐人李小田。

这个旋律听众更加熟悉的应该是《再见我的爱人》，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呢，其实它有一个粤语版，离愁就是这首歌的名字。刚才我们听到声音呢，是早年薛家燕的演唱。为什么我要加上李小田的名字？因为这首歌呢，就是出自于他们的专辑《家燕与小田》。因为早年呢，他们是一个组合，他是著名音乐家李草田之子，香港流行音乐作曲家兼编曲。在20世纪的50年代呢，他当过童星，60年代呢已经是乐队领班了，70年代的时候就和薛家燕组成了家燕与小田的组合，而广受欢迎。所谓人生难得一知己，这话说的没有错。这么多年来，李小田呢对薛家燕几乎是有求必应的。90年代中期，薛家燕复出了，李小田义不容辞地帮他跟 TVB 高层去洽谈，为他争取到一个好的酬劳，而薛家燕从此也迎来了事业发展的第二春。尤其是前几年 TVB 还开了一档新的节目，叫做《流行经典50年》，原本是希望李小田去做主持，那一开始呢他并不答应，直到薛家燕对他提出请求，最后李小田是想都不想，不顾录制节目、制作节目的劳累，一做就是2到3年。对此薛家燕呢都不免自责，好像没有留意到对方的身体状况，因为曾经一度以为那是在开玩笑。还有很多故事，稍后的时间我们再慢慢跟你分享。之后欢迎你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雨中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孩子小记，影片记忆碎片。我们都需要记忆，去确认自己的身份。

时间总会留下一些什么，你可以在台词小记上找到一句记录你心情的句子。每天一碗心灵鸡汤，每天让你苗条健康，这是我的心愿，也希望是你的心愿。我是杨洋，光影在歌唱正在直播当中问候各位。今天来说这位音乐人，香港的音乐巨匠李小田先生。早在60年代初呢，李小田呢就曾经在歌厅玩音乐了。当时据说顾嘉辉是领班，李小田呢就从他那儿偷了很多诗。更想不到啊，在10多年之后，他跟顾嘉辉是香港电视歌曲创作领域上的一时余亮。如果说顾嘉辉和黄沾是华语乐坛的泰山北斗的话，那么李小田呢绝对就是华语乐坛能够和他们并肩的人物了。他留下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而且民族情怀也是颇高的。他曾经为80年代的顶流 IP 电视剧《霍元甲》谱写主题曲《脍炙人口》，而歌曲当中气势磅礴的旋律，只要音乐一响起，心中一定是热血沸腾的。那接下来呢，我要放这首歌给你听，不一样的版本，是出现在跨界歌王的这个节目当中。

就没有办法吸引到别人了。和汪明荃的合作，来听在你身旁。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见。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擘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生。而李小田当然有所改变，李小田让张国荣唱歌的时候压低声线，把他原本略显轻佻的高音改成了唇齿之间性感流淌的中音，于是就让他唱出了猫王一般性感的嗓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张国荣和另外一位歌手的合唱，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李小田的作品，张国荣戴韵慧共同带来《全身都是爱》。

0: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保守党和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维护国家安全，保护国家秘密。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0: 没看到。
1: 奶奶您别着
2: 急呀，好孩子。
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9: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现在是傍晚5点。17 o'clock。

0: 音，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0: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人生一程，有人是人间的主角，有人自带微光，走过两世洞天，看过壁上繁华，在暗夜中坚守，在时光里奔赴。今天为大家来选择到的这些歌呢，陪我们遇见星河，遇见自己，静下心来慢慢来听歌。首先第一首呢，要为大家来送出的是由周深来演唱到的《星昼》。总有一种声音能够穿透夜色，点亮星辰和白昼。周深的歌声呢，像是来自空灵的治愈。《星昼》这首歌温柔又有力量，把世间温柔都藏进了旋律当中。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日子里遇见属于自己的漫天星光，一起来收听到这首星昼。
1: 曾执笔绘春秋，却掉入了时间鸿沟，浓淡皆成古旧。

褪去标签，不被定义，不做被世俗框架困住的模样。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丁程鑫，人造神，自带少年的锋芒，打破了束缚，忠于自我，年少自有倔强，随心而行就是最好的模样。

0: 你走后，我脱胎换骨，一世为人，却活出两世通天。
1: 一曲古风，一梦动天，婉转的曲调里藏着风月人间，藏着岁月的情意。穿越时光回廊，奔赴一场两世之约，沉浸式的感受国风旋律里的诗意浪漫。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黄兴的《两世洞天》。

0: 你敢相信吗？一个害死你的天下，我却要用生命来守护他。
1: 静观人间烟火，看淡世事浮沉。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刘宇演唱到的《闭上关》。刘宇用自己温柔细腻的嗓音，把这首《闭上关》的清冷与释然演绎得恰到好处。旁观人间风月，守住内心安然，也是一种修行。

接下来要为各位来播放到的这首歌这两天特别的火，也是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主角由王菲来演唱。

0: 此情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就高。

是不是特别的火？这两天刷抖音都能听到这首歌哈。我们的生活这场剧本呢，不必迎合任何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人生主角。王菲慵懒随性的唱腔，道尽了人间的通透，不卑不亢，自在随心，做自己，永远最耀眼。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陈楚生演唱到的《暗夜》，这首歌呢也非常的好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送给各位，希望各位呢别害怕暗夜漫长，熬过低谷，自有天光破晓。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黄子弘凡演唱到的《来自时光》，时光藏着回忆，岁月留住温柔。黄子弘凡清亮的嗓音带着满满的治愈感，那些来自时光里的遗憾、温暖、遇见，都化作了音符，轻轻地抚慰着人心。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0: 人间一趟，生当何为？刘宇宁沧桑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人生的思考与担当，心怀热爱，不负此生，奔赴山海，忠于初心，便是最好的答案。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刘宇宁，《生当何为》。
1: 饭局当先的清闲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李全哲演唱到的《终章》，每一段旅程都有终章，每一次结束呢其实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愿我们不惧过往，不惧将来，好好告别，好好的前行。

好的，各位，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看到我们有朋友留言，他说才想着要听王菲的主角，没想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来播放到了王菲的主角。王菲的主角呢，王菲的主角他说肯定会大火哈，因为这两天真的是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一直能看到这首歌哈，而且这个电视剧呢也是在5月10号的时候要通过央视一套啊来和我们大家见面。他说我们都要做自己人生的主角，不迁就不将就，自在就好。也谢谢你喜欢收听我们为大家来播放到的这些歌曲。其实人生在比较高潮的时候听听歌是可以助兴的，但是在低谷的时候来听听歌也是能找回前行的勇气的。所以我们节目呢每天就要把一些好听的歌曲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林俊杰《木乃伊》。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呢，我们要一同走进热闹的汉代，聊一聊2000多年前汉代人都过哪些节日，感受独属于大汉王朝的节日烟火气。汉代是中国传统节日初步定型的时代，我们如今过的很多传统节日都在汉代慢慢形成了固定的习俗。首先要说的就是春节，在汉代叫做元旦，是每年的正月初一，这一天家家户户会放爆竹、驱邪纳福，还要拜年饮屠苏酒，和我们现在过年的热闹氛围十分的相似。除了元旦，汉代人也会过元宵节，当时呢称作上元节。每到正月十五，皇宫和民间呢都会张灯结彩，举办灯会，人们走上街头来赏灯、猜谜，彻夜狂欢，这也是元宵节赏灯习俗的最早起源。而清明祭祖、端午竞渡、重阳登高，这些节日的核心习俗也在汉代逐渐的确立。汉代人重视节气与礼仪，节日里不仅有吃喝玩乐，更蕴含孝亲祈福的美好。他们在节日里祭祀天地，缅怀先祖，在田园当中享受生活，把对生活的热爱、对平安的期盼都融进了一个个节日习俗里。汉代的节日没有如今这般却有着最仪式感，既传承了上古的礼仪，又奠定了后世千年的节日文化。这些流传下来的节日习俗早已经成为了中华文化温暖的记忆。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从星河白昼到自身光芒，从人间烟火到人生终章。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来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愿往后余生你我皆是主角，自带光芒。我们下期再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现在是傍晚6点。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2: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你靠啥子续嘛？
2: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五一假期各种旅游避坑大赏开赛了。首先第一个啊，柳州有一家酒店直接凭他的这个骚操作啊，就断层夺冠了。真的离谱尺度能把你笑晕在厕所，无耻程度刷新人类底线，是吧？这消费者张女士呢，提前锁房啊，四晚的酒店总价是494.85元，主打一个性价比拉满，对吧？结果临出发就被酒店一通电话直接 CPU 整烧了。那边就说：“姐呀，那什么是这样的，咱老板的3月份就没了。”完了呢，欠了一屁股的债，那店呢要被法院查封，4月就关张，你赶紧退订吧。咱说就这一套家破电亡的戏码，你是比那个8点档的苦情剧还要投入，不知情的还以为我要给老板随个份子啥的。结果呢，记者一调查，好家伙，酒店是正常的房源全满。为什么呢？因为同款房间一晚上就要569，比张女士4晚总价还要贵。所以合着老板死而复生，门店起死回生，那只有消费者被当冤这团团转呢。这操作怎么样？堪比坟头蹦迪不？赚钱赚疯了，连老板的命都能拿来碰瓷儿了，主打一个为了查定算个啥？那是。假日涨价我能理解啊，但是你玩阴的就过分了，是不是？你是腐去，这就有点夸张了。咱说别人毁约都是找什么啊，系统故障了这种借口，嗯，这家直接开了个顶大，你看把老板给整没了，你看可以说是退订界的戏精天花板了。搞笑归搞笑，离谱背后全是乱象。消费者提前订房，这叫信任；商家接单就得守契约。为了赚那点黑心的差价，把诚信当成废纸，把法律当空气，不仅涉嫌价格欺诈，更是在砸柳州的旅游招牌。酒店是城市的第一脸面，你在脸面上面抹黑，游客凭啥给你送钱啊？好在这事儿啊，当地市监局反应迅速啊，立马就立案查处，主打一个你敢耍无赖我就敢亮剑，也给所有酒店提了个醒，五一想赚大钱没有问题，还是你的长久饭票。别以为你编个悲情的剧关了，消费者他不是傻子，法律更不是。

0: 来来来，老夫给你把把脉。哎
1: 呦，什么医生？
2: 姑娘，
0: 你这脉象龙吟虎啸，地动山摇，
2: 时而平地，
0: 时而飞天，莫非是听了传说中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3: 在下我打小出身贫寒，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那个为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您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欢，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儿，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拔个罐，口吐莲花水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一打个转，遛个鸟撸个串，我的新闻会唱歌玩的就是这个范儿。客官里边请，没事儿整两段。
4: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5: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4: 先来说一个画蛇添足的。要说这眼看啊，有些地方完了就审美翻车了。那青海茶凯盐湖啊，直接被整活啊，湖中央硬塞了一个红绿蓝心形的积木。为了啥呀？为了找个打卡点嘛。结果挺好的一个天空之镜啊，完了成土味打卡点了。很多网友表示了，哎呦，看得我这尴尬的抠出三室一厅了都已经。游客坐观光火车路过，直接破防，说这是哪个人的审美？你是这么辣眼睛的？景区还嘴硬呢，说每个人审美不一样，这是我们专业团队设计的打卡点。合着专业团队的审美啊，都不如村口我大爷，就主打一个我觉着好看，你不爱看算你输，是吧？咱就是说啊，这茶卡盐湖的魅力是天然纯净，游客千里迢迢来是看天空之境，不是看你搞什么土味的什么新型积木的。高饱和配色的跟湖面格格不入，比在故宫穿花袄还要突兀，是吧？所以为什么叫画蛇添足，我觉得不足以概括，应该是用力过猛。这是咱说是审美没有统一答案，但是这玩意儿有高低之分，是吧？景区想卷流量也没有错，但是你不能瞎卷呢。放着天然优势不用，非要搞千篇一律的土味造景，纯属舍本逐末，忘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是天然，反倒非得跟风搞那些什么网红的套路，这是更讽刺。

这就能蒙混过关。无人机是便利工具，它起管理方尽责，执行方守规，这才是王道。别等出了大事儿想起整改了，别让游客花钱买罪受，也别让便民无人机变成了游客的惊魂噩梦。守住安全底线比啥都重要。你净作妖啊！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鬼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正邀你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了。

0: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筑牢保密之盾，守护家国之安。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我有

0: 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坐扶回家吃饭。
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6: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7: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6: 那你靠啥子续嘛？
7: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6: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九个三旬李太白的好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打着生态旅游、田园农业的幌子征地，耗时近8年的时间，结果瓜果采摘连影都没有，农家乐也无迹可寻，反倒是什么呢？造出了一片天价的住宅式墓地。这吉林一通长庚生态园这波操作，堪称现实版的挂羊头卖墓地，那荒唐到离谱了。宣传里面写着"上风上水，新中式水景园林"，实则是违规违建的豪华墓穴。35座独门2层的墓宅啊，单座面积超过30平米，售价直奔200万。这对比吉林规定骨灰墓不超1平米的红线，简直是把禁令直接摔地上踩呀！更离谱的是，这片违规墓地还硬生生地侵占了耕地林地，把好好的良田就变成了敛财的坟地，这吃相难看到极致了。违法违规早已实锤，处罚却像是隔靴搔痒。3次行政处罚，总计17万的罚款，咱玩呢呀！占用了5亩多的耕地，每平米仅罚8块钱。那咱说他一座墓地卖200万，你每平米罚8块，你这不就是九牛一毛吗？这是。违法成本低到可笑，合规反倒成了摆设，这不就是明着纵容违规赚大钱吗？难怪商家如此的有恃无恐，反正啊，罚完接着卖呗，对吧？稳赚不赔的买卖，咱说谁会放在眼里啊？被列为重点整治对象之后，墓地依旧安然无恙。如今一句啊，补办审批手续，真的是笑话，你让人摸不着头脑。咱说你个违规违建，你上哪补办去呀？是谁给你这么大的勇气有恃无恐啊？违法占地建墓地，不仅要罚款拆除，情节严重还需追刑责，到了你们这儿却好像是要先上车后补票。整改只提封存改造，对非法占地避而不谈，如此和稀泥式的监控，这保驾护航啊！当初征地骗村民，如今违规躲监管，拿着生态幌子做暴力殡葬生意，践踏耕地红线，无视殡葬禁令，挑战的是权威和百姓的心呐！法律法草人，耕地保护更不是一句空话。别让整改流于形式，别让罚款变成了收费通行证，严查背后那些猫腻，依法彻底整改，必须得给公众一个交代，才是守住法治底线、守护耕地资源的唯一答案呐。

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五一假期各种旅游避坑大赏开赛了。首先第一个啊，柳州有一家酒店直接凭他的这个骚操作啊，就断层夺冠了。真的离谱尺度能把你笑晕在厕所，无耻程度刷新人类底线，是吧？这消费者张女士呢，提前锁房啊，四晚的酒店总价是494.85元，主打一个性价比拉满，对吧？结果临出发就被酒店一通电话直接 CPU 整烧了。那边就说：“姐呀，那什么是这样的，咱老板呢3月份就没了，完了呢欠了一屁股的债，那店呢要被法院查封，4月就关张，你赶紧退订吧。”咱说就这一套家破电亡的戏码，你说你谁不迷惑？那演的比那个8点档的苦情剧还要投入，不知情的还以为我要给老板随个份子啥的。结果呢，记者一调查，好家伙，酒店是正常营业，五一房源全满。为什么呢？因为同款房间一晚上就要569，比张女士四晚总价还要贵。所以和这老板死而复生，门店起死回生，那只有消费者被当冤大冤种耍的是团团转呢。这操作怎么样？

堪比坟头蹦迪不？赚钱赚疯了，连老板的命都能拿来碰瓷儿了。主打一个为了差价，咱说那命算个啥？那是。咱就是说啊，节假日涨价我能理解啊，但是你玩阴的就过分了，是不是？你甚至都给我玩到地府去，这就有点夸张了。咱说别人毁约都是找什么装修升级了啊、系统故障了这种借口，这家直接开了个顶大，你看，把老板给整没了，你说，可以说是退订界的戏精天花板了。搞笑归搞笑，离谱背后全是乱象。消费者提前订房，这叫信任；商家接单就得守契约。为了赚那点黑心的差价，把诚信当成废纸，把法律当空气，不仅涉嫌价格欺诈，更是在砸柳州的旅游招牌。酒店是城市的第一脸面，你在脸面上面抹黑，游客凭啥给你送钱啊？好在这事儿啊，当地市监局反应迅速啊，立马就立案查处，主打一个你敢耍无赖，我就敢亮剑，也给所有酒店提了个醒，五一想赚大钱没有问题，但是别玩歪门邪道，诚信才是你的长久饭票。别以为你编个悲情的剧本就能蒙混过关了，消费者他不是傻子，法律更不是摆设，这种短视的一锤子买卖终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脑袋。所以还是愿所有的黑心商家都能明白，耍小聪明赚快钱，迟早要栽个大跟头，唯有诚信诚实经营，才能留住游客，守住你那口碑呀。

0: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普通手机不存、不拍、不传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

0: 这是金铃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靠，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绩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
6: 现在是晚上七点。
7: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我们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推出了重磅特别直播，聚焦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主题活动。那么这是一场呢立足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民歌，全民参与，文商旅深度融合的城市文化盛事。
1: 陕北民歌呀，是镌刻在黄土高原上的音乐史诗，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当中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起关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及文化传承保护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国音协陕北民

0: 大家知道这个陕北
1: 词，
2: 对
1: 对不对？它是快乐的一件事情。我们邵主席啊，经常把我们的中国一些陕北民歌研究会，我感觉我说老师，你每次做活动啊，那种高度，那种引领，让大家每个选手，每一份歌唱陕北民歌的歌手们，都要成为主角。
2: 对，
1: 这就是陕北民歌研究会主席给我们搭建这么多的平台，你看和传媒中心我们雇团来做，所以说这样的机会啊，过去不多，现在也并不是很多，但是我感觉现在时机已来临了，对吧？刚好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这个民歌的这种盛会啊，我们好好的在这个舞台上锻炼自己，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的歌唱不一样，对陕北民歌的理解不一样，
2: 对，
1: 所以说我们应该回到这个舞台上，
2: 共
1: 同为我们老祖先留下那种声音，最宝贵的财富啊，守护好，传承好，这应该是我们陕北民歌每个选手啊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2: 对对对，确实，我们陕北民歌确实是需要我们大家每一个人，不仅仅是我说是我们的陕北民歌手，那么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发动起来，保护好和传承好。
3: 对，我们大家都要有这种传承的意识哈。
2: 对，
3: 那么韩老师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们很多听友大家也都想一饱耳福哈，听一听韩老师为我们来现场唱几句，
2: 清唱几句吧。
1: 哎呀，
2: 怎么样？
1: 好的，我给大家就唱、这个陕北民歌一个传统歌吧，这么好的妹子见不上面吧？
3: 好
2: 的，好的，
1: 好吧，因为这个对面也是坐着两位
2: 妹子，
1: 漂亮美丽的，
2: 好，就朝着我俩，好嘞，
1: 朝着你们唱啊，
2: 好的。

吹，沙漠

0: 好的，非常感谢海老师刚刚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啊，这么好的妹子啊，那为什么就见不上面呢？
1: 唱得很揪心啊，你不觉得这个韩老师，我会觉得这个陕北民歌它其实不需要伴奏，
0: 嗯，
1: 就是随时的这种清唱出来那种感觉更加具有原生态，
0: 是吧？哈，
1: 对，
0: 原生态的感觉，
1: 对，并且那种情感会更加融入一些，
0: 就表达的情感更充沛嘛。
2: 我记得一句话，有邵老师啊经常跟我们讲，
0: 嗯，
2: 这唱陕北民歌呢，就是要行云流水，
0: 对，
2: 对吧？
1: 嗯，
2: 就是。什么薄冰来了，就是
3: 如履
0: 如履薄
2: 冰
0: 啊，
2: 因为我们过去唱民歌啊，大家好像有共同的一个想法，都把陕北民歌起得非常高，
0: 嗯，
2: 对不对？让人感觉到
1: 高亢的
2: 高亢力气，虽然说陕北民歌是高亢，
1: 嗯，
2: 对吧？要把自己挣得连一点余地都没有，
1: 嗯嗯，
2: 我现在经常跟我讲说，一定唱陕北民歌就发自内心，只要你真诚的露出来，
1: 情感够。
3: 其实我那个意思就主要是这个，
2: 嗯，
3: 每一个字儿。
0: 嗯，
3: 他不是随意出来的，
0: 对
1: 对，
3: 就是真正好的歌唱家，他每一个字儿都是

0: 真情流露出来的，
1: 不仅是真情，而且是很讲究的。
0: 哦、
1: 你就是民歌时候那个完全没有学过那些老百姓，你像朱广亮呀，是吧？
2: 对，
1: 什么什么才哥呀，是吧？
0: 嗯、
1: 你看他们唱歌特别讲究，
0: 嗯、
1: 每一个字儿都是如履薄冰，
3: 说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很讲究、啊。
1: 对，是、
0: 嗯、
1: 他如果说随便就出来了，那就不是
3: 对
1: 老艺术家了，是吧？
0: 对
3: 对
1: 对，你看王小荣唱歌，包括他刚才唱这个，你看。都非常小心的，每一个字儿出来，
0: 对，
1: 很讲究的，是吧？
0: 嗯，
2: 老师，我们可能还做的不够吧，因为我们这批年歌手啊，可能还做的不够，我还是继续努力，因为这个有句话说，那个义无子弹嘛，对吧？义无子弟啊，为妻思爱，所以说我们还要踏着，那个我们的老歌唱家，留下那种遗产，还有我们要回归到。民间田间地头，
0: 对，
2: 去寻找那里的味道，
3: 对，
2: 这就是我们还要追求的这样东西，
0: 寻找老的一些味道，
2: 对，
3: 好，我们说我们这次活动呢，因为这次活动就叫做
0: 我唱
3: 嘛啊，所以呢，对于我唱这两个字呢，就特别强调哈，所以呢，就一定是强调是人民作为主体啊，我就是人民群众哈，所以就是文化自信、开放邀约哈，那么我们这次活动为什么要突出一个就强调要突出一个我字呢啊？
1: 对，所以就刚才这个书记也讲了，就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人人都是主角，刚才你也说了，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个人都是在聚光灯下，
3: 对，
1: 这就是我们互联网时代的一个新环境新情况，
3: 嗯，
1: 所以我们用我唱这两个字来作为这个活动的一个主题啊，
3: 嗯，
1: 它就是突出了一个每一个人都是主角，
3: 对，
1: 也是其实我觉得也和总书记讲的这个文化自信是吧，就是我们陕民歌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就是要说出来，对，我们现在这个原来我们老讲说是酒声不怕巷子深是吧，
0: 对，
1: 实际上这个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就得宣传自己，
3: 对，
1: 得说出来，你如果老觉得是那样是个
0: 藏着掖着
1: 唯唯诺诺是吧，不说他这个就有问题是吧，大家都在宣传，
3: 对对，
1: 当然我们这个互联网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平台就是让你
0: 宣传
1: 做好自己，
0: 嗯，
1: 对，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做好了，我们这个国家就好了，是吧，
3: 对，
0: 就自信起来了，
1: 所以这个我唱是一个以后牛书记这是我们的品牌，
3: 嗯，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品牌，我这个还和牛书记没沟通呢，就是我们把这个要做下去，
2: 对
1: 对，要做下去，从榆林本来我们这个东西最早的时候准备从西安开始做，
3: 嗯，
1: 做了可多的工作，我们自己做这个事做了有一年多了，但是最后我觉得最终还得靠榆林来做，
3: 嗯，
1: 所以榆林这个地方它就是文化的窝子，陕北民歌的窝子，
3: 嗯，
1: 也是能人辈出的一个窝子，
3: 对
0: 对，
1: 说是你看我和牛书记沟通很快，大概就一两个月是吧，就成了是吧，我们在北京做，在西安做了一年都没做成，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地方是干事儿的地方，对，
3: 嗯，对，
1: 所以榆林现在作为中陕西经济的两极嘛是吧，
3: 嗯，
1: 这个我觉得就是当之无愧，他在文化的发展上，经济的发展，他能担当起大任，所以呢，我想这个我唱这个品牌啊，现在把它推出来，我觉得以后的路会走得更好。
3: 对，对，我们说这次活动呢，因为举赛的这个赛程呢也比较密集哈，可以说是周周都有演出哈，然后呢
0: 人
3: 都能够参与，
0: 嗯，
3: 还有呢是全网大家都可以看到直播哈，所以呢就是这个整体呢是一个常态化数字化，
0: 嗯，
3: 那么这种模式对于我们这个非遗保护方面带来哪些可能性呢，新的可能性，那我们现在以前说我们非遗传承说哎我们要你来传承，那现在呢是我们人人都来传承啊，
1: 对，这个我觉得就是新时期的这种互联网的状态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就是说非遗不仅仅是这些专业的人来做的事，
3: 对，
1: 我们可以做，但是我觉得全民的这个行动是更厉害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次陕民歌就这次这个活动开始，我觉得陕民歌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去年做合唱，今年做我唱，我觉得每一步啊，我觉得是一个陕民歌的一个新的一个状态，你说我唱开始做了，我觉得就我跟韩娟讲，我说再有大的困难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做起来，只要把这个旗帜举起来，把这个牌子举起来，我们就能做下去，
0: 对，
1: 做下去就是一个新境界，它整个眼前的状态完全不一样，是吧，你如果没有做，你就在你那个没有做的状态下思考问题，你一旦做了你就站得高了，你就想的是你不知道它会发生

0: 再一次呢欢迎三位呢
1: 的好和尚院长啊，我们说本次活动全国全年龄，那么看待我们这个陕北民歌呢就越来越，甚至呢到了从娃娃开始呢这个陕北民歌哈，一个年轻
2: 要原汁原味。其实这个思考这个问题，其实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就是一个人不能在一条河里面两次驻足，是吧？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呢民歌也一样，你像你再不可能出现像过去的什么才歌呀，什么李志文呀，是吧？这些他你只能是他的东西你吸收了，是吧？你肯定是新时代的人，你不可能回到100年以前，不可能回到50年以前，所以过去的时候不会再来。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人就说，哎呀我不能变，这个不变的时代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也是没有的。
1: 对，
2: 它一定是跟着时代在成长在发展的，永远是这样。不要说民歌，人类都是这样，是吧？地球都是这样，它一直在变，宇宙都是这样，所以它变是一个根本。就是我们很多的老同志，我也是老同志了，就是他们觉得就是说，哎，这不能改变，没有不可以改变的，是吧？就是有时候大家说一句话，这个时代可能都不存在了，是吧？人类在5000年以前什么样子，6000年以前什么样子，没人能知道。对，上次在这做客的时候我也讲，就是说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声音，是吧？使命，总书记也讲，就是你宋代有宋代的东西，唐代有唐代的东西，明清有明清的时候，当代的中国有当代中国的声音。
1: 对
2: 对，不可能再唱出这么长个辫子探不上天这样的东西，它是那个时代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说所说的传承，我觉得就是传承人民喜欢的。
1: 对，
2: 对不对？传承可以传承，有些东西一定要淘汰。所以我们现在说的非遗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非遗，我觉得连万分之一都不到，甚至百万分之一都不到，所有东西都不见了，就没有了，是吧？就比如说小品，那几年小品多火，没有了。现在哪有小品？现在有的是脱口秀。
1: 对对，
2: 脱口秀几十年以前没有，是吧？所以就是它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文艺样式会产生，过去的样式它会淘汰。你比如说我们的民歌也是这样，老的民歌一定会消失，新的民歌一定会诞生，就是一个新时代一定会到来。就比如说互联网时代，比如说现在的 AI， 这个东西你再怎么说它有问题，但是它的存在是必然的。对，所以你一个是要批判它，同时你要接受它。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说人和社会的交往就是这样，新东西出现你肯定会觉得很不舒服，但是你必须接受它，你不接受它就没有办法，是吧？所以我觉得陕民歌到今天这次我唱，我觉得会陕民歌发展历史上会有惊喜出现。
1: 对，
2: 究竟会出现什么，我们
0: 拭目以待。
2: 对，
1: 我们都等着。
2: 对，
1: 走着瞧。
0: 对，
1: 好的，好的。
2: 对，
1: 那么牛书记是不是为我们来就是介绍一下的整个是一个报名时间呀、参赛要求呀、赛程设置呀等等一些关键的信息？可能哈，可能我们有一些人可能还大家如果说没有很关注网络的话，可能是不是还没有刷到哈。我们来介绍一下啊。
3: 对，那个利用这个平台，这次为我们这个活动报名参与的。打个广告啊、本次活动我们的具体报名时间是从5月2日起至6月20日为止。陕北民歌展演这个我目前是分了两个组别，一个是青少年组，这个组是10到17岁、第二个是成年组，这个组是18岁到50岁之间。同时为了满足广大音乐爱好者的需求，还设置了个流行音乐组，这个组呢就是只接受成年群众报名，是18到50岁。具体的报名方式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报名，或者到我们传媒中心线下报名。这个报名的地址是榆林新闻大厦西楼1403办公室。
1: 好的，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哈，我们这次活动呢是两个组别哈，青少年组是10到17岁，成年组18到50岁之间，大家都可以报名哈，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微信号扫码报名，或者呢就是在我们的线下报名哈，传媒中心的西楼1403办公室啊，大家记好了啊。
0: 当然了，如果说是您唱不了这个陕北民歌，或者说是我也喜欢比较喜欢唱的，
1: 也可以报名。
0: 对，我们也是有流行乐的一个专场的，但是就是一点。

0: 希望大家对都是可以行动起来参与到我们此次的活动当中来啊。
1: 对，那么说到这么多的组别哈，我们就要问一下这个我们这次活动因为有了很多的组别啊，您专场啊，那么您最关注哪一个曲想参赛的时候您对大家有一些什么样好的演唱方面的建议呢？
0: 对，
2: 要比赛那组激动对吧，那
0: 紧张
2: 那种紧张对吧，到最后期盼什么样的成绩，
0: 对，
2: 这就是我们歌手们经常比赛的一种状态。
0: 对，
2: 这次呢我们设置了这样的比赛，就是要把年轻人、青少年人还有我们的中年人有一个都是现在社会上比较有积极的想法，一些像自我超越的那种奋斗目标，想让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好好的展示一把。因为这个舞台呢，所以说这个来之不易。
1: 对，
2: 刚才主席和牛书记都说了，因为提前管这个我唱这个陕北民歌启动啊，提前来回反复的去打磨汇报怎么样走，所以说今天我们5月2号终于能落地了。所以说这个希望我们的好多爱好者积极参与，我建议不管是我们任何的渠道上什么样的成绩只要你用心的歌唱，去努力的展现自我我感觉这次舞台就够了。
1: 对，
2: 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取得冠军我们每个人要取得很好的成绩对吧，只要你站在这个聚光达到老百姓达到专业评委的掌声的时候那我感觉也已经够了对不对，因为歌唱很难这个要把
1: 参与性更重要，
2: 对，
0: 嗯，
2: 唱好一首歌很难对吧，所以说只要你参与进来站在这个舞台上你就是主角，对不对？
0: 对，
2: 所以说我少儿的祭司，我看好多的底下的一些朋友们都打电话，是有少儿的也在我们这个当下现在很活跃特别说这个各个培训机构啊都对少儿这块比较积极，
1: 对
2: 对吧，在成人的我们更不用说呢，专业的也有，将来业余的也有，
0: 对，
2: 对不对？
0: 对，
2: 在这些舞台上我感觉刚才老师说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到最后一切不可能的事情可能要发生，
0: 都会发生。
1: 对，
2: 谢谢，是吧？
1: 那么相信这次活动之后呢，我们肯定会发现更多
0: 秀的
2: 声
0: 音，
1: 对，更多的可能是出乎意料的一些声音啊。
2: 通过这样的舞台平台，我们来展示我们还有中国一些陕北民歌研究会未来可能把这样优秀的有特色有特点的人老师我们将来还在更大的平台上，对不对？让他再来展示嘛，
0: 推出，
2: 对不对？推出展示嘛，这就是我们未来想要为每个优秀歌唱的人做好
1: 准备的舞台啊，
2: 做好服务，
1: 对，
2: 提供好平台。
1: 对对对，好，那我们三位老师呢刚刚在说的过程当中呢一直就在推动我们的陕北民歌这个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哈。
0: 对，
1: 那么在三位老师看来呢，就我唱哈本次这次活动呢在哪些设计上可以说呢是既守住了这个根魂，然后呢又符合我们当代的审美啊。
0: 尚老师来说一下。
3: 这个其实咱们说这一个多小时一直在说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是发展一个是传承，
0: 传承
3: 就是我们就是不管干什么事就肯定的就是要把老祖先的这个好声音得留下来这是一个传承，但是我们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挑战是发展，对，所以就是我们这次刚刚牛书记也说了，就是文商融合文旅融合和城市文明的融合，这是我觉得这次我们要就是要突破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城市这个土地上能够生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新时代能够让它有更好的发展，同时呢让它就是刚说的那个就是让它造血，你光陕北民歌我们光这么传承它是也是有问题的，你得自己造血，所以这次我们这个活动我们和牛

0: 书记，没有和政府要一分钱，是，
1: 嗯嗯，
0: 对，是自筹资金，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陕北民歌发展的一个趋势吧。你不可能永远躺在这个政府的这个枕头上是吧，来在这儿要钱呀、啊、什么的，这个当然需要政府的支持，但是我觉得更需要我们去造血，这个就这就是两条腿走路了。如果我们光是跟政府要钱，这个也是我觉得是它不能够长远的发展，它自己能造血这才有未来是吧。所以我就想这次啊，吴侬融合就是我们走出一步，就是一个突破，就是对民歌艺术的一个交代，也是对未来的期许吧。
1: 嗯，对，好的，好，那么韩老师哈，我们知道您呢是本次启动仪式的这个领衔歌手哈，然后呢不仅呢深耕我们的传统民歌，而且呢还推出了这个原创一首新歌哈，叫做今日陕北赛江南啊。我们现在就为大家背景音乐呢放的就是韩老师的这首歌曲哈，可以说是用新歌来讲到新的陕北故事啊。
2: 那您是如何来进行看待就说是这个的呢？我跟我们来说说这首新歌吧。
3: 我再多说一句话吧，因为这个我们每次搞活动啊都是政府的加持支持对吧，我们一起做一些事情，这个主席给我们祭祀啊创造了这个品牌的时候，我们故事打造这个品牌的时候，主席给我们说了一句，我们不要给政府添麻烦，
1: 对，
3: 我们让自己对吧，自己是来造血，让这个舞台啊能走得更远。
2: 对，
3: 这是主席。哎呀，我说老师，这些困难重重，有啥困难的？没啥困难的。老师经常是说没啥困难的，对不对？只要你有口饭吃，都能活得好，没啥困难的。只要我们一起用心去搞这个事情啊，肯定能搞好。所以说我唱将来应该在全市，来自全省，来自全国，让各个游客来去到榆林，来到我们榆林来旅游的时候啊，我感觉我唱这个品牌应该跟游客是最互动的一个场
1: 面，
3: 互动的一个氛围，
2: 对，
3: 参与的氛围，
1: 也许还会有很多人奔着我唱来，
3: 对呀、啊、
2: 对，
3: 所以说让全国各地的人都会唱陕北民歌。为啥陕北民歌这么在全国能唱响，对吧，这么厉害，大家《东方红》《黄河船夫曲》《兰花花》，
2: 是有基础的，
3: 基础上都很多，对不对？都很多。所以说是我唱，未来我感觉老师有可能给我们榆林的旅游事业
2: 对
3: 还助一臂之力，
1: 对对，
3: 这就是我们最后想要的东西。
1: 嗯嗯，
3: 所以说刚才你提到了，因为创作一首新歌很难，在当下创作一首新歌很难，所以说为啥难了？因为词曲创作作曲，我们的讲的歌的内容是什么样的概念，对吧，歌唱什么样子，所以说我就最后我们就选唱了，因为我们现在这么变化这么大，
2: 对，
3: 有绿，过去滑秃秃，现在已经很绿了嘛，
2: 变成绿洲了，
3: 对，变成绿洲了，我感觉说当时候在这个时代上我们应该写一首今日陕北有赛江南，
1: 对，
3: 对吧，
1: 嗯嗯，
3: 就是在刚好是这个我们的环节都改变了，我们的精气神都来了，所以说我们就邀请了我们上甲子上博士，是全左蒙古他的著名作曲家上博士给我写了一首，因为他的祖籍就是陕北的，他把陕北的民歌应用的非常好，应用的非常好，词眼里面写的非常好，所以说我跟我的爱人吧，共同也唱了一首今日陕北赛江南，现在是刚刚录制完毕，
1: 对，
3: 先让大家多多
2: 我们
1: 一饭耳福哈，
3: 听听多多批评和指导。
1: 我们刚刚在韩老师说的时候呢，我们一直为一首背景音乐在放哈，就是确实因为今天呢时间关系哈，没有办法完整的为大家来播放这首歌曲哈。但是刚刚我们也听到了，非常的好听哈，大家可以呢自己来搜索一下这首歌听一下。实在是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完全放，我们来听几句
2: 哈。
1: 好嘞。

0: 沙，白磨的那琼色呀，是呀么是花绝。
1: 很好听啊，但是时间关系，我们就先不。

0: 听了哈，那么非常感谢三位老师的分享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有请我们的三位老师呢，用一句话来向全国，甚至呢是可以向海外哈，来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哈，对于我们我唱这个活动啊，
1: 尚老师先来吧。
2: 我唱这个品牌已经打出来了，
1: 嗯，
2: 欢迎全国各地，甚至全球的是吧？喜欢陕北民歌的人来报名，因为我们这个没有门槛，大家都可以来报名。同时呢，希望所有报名的选手取得好成绩。
0: 嗯，
2: 好，
0: 好的，
1: 牛书记。
3: 作为我们媒体单位，我们还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传播，
1: 嗯，
3: 能够让所有参加的选手，
1: 嗯，
3: 你真正能圆一次梦，
1: 对，
3: 给你一个舞台，给你一片天地，圆你一个梦想。
0: 好的。韩老师，
1: 韩老师，
4: 我唱呢就是你唱，有才你就来，所以说在这个我唱的舞台上，有可能未来发生我们著名的歌唱节目，
1: 嗯，
4: 要来到这个舞台上为百姓歌唱，为我们这个新时代去呐喊，谢谢大家。
0: 嗯，好的，我们也欢迎我的只要喜欢这个陕北民歌的我唱就是你唱就是大家唱，人人都可以唱哈，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我唱这个活动哈。我们说我唱的是全民唱响陕北民歌，零门槛报名，全年龄段呢都可以参与，那全国的民歌爱好者呢是同台竞技，每周五周六呢是精彩不断的啊。我们在这儿呢也是再次向全省全国乃至呢全世界呢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啊，到榆林来唱陕北民歌，以歌会友，以歌传情，
1: 当然也是让我们共同把老祖宗啊留下来的这些宝贝传承好发扬好，也是要利用好，让陕北民歌呢是融入到现在的生活当中，唱响新时代，让我们一起来进行唱陕北民歌。

呀闪呀不闪光，昂扬的那哇哎就高呀嘛高声唱，新铁

0: 在是晚上九点。
1: 21 o'clock。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时光留声机，珍藏经典时光。
1: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人生一程，有人是人间的主角，有人自带微光，走过两世洞天，看过壁上繁华，在暗夜中坚守，在时光里奔赴。今天为大家来选择到的这些歌呢，陪我们遇见星河，遇见自己，静下心来慢慢来听歌。首先第一首呢，要为大家来送出的是由周深来演唱到的《星昼》。总有一种声音能够穿透夜色，点亮星辰和白昼。周深的歌声呢，像是来自空灵的治愈。《星昼》这首歌温柔又有力量，把世间温柔都藏进了旋律当中。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日子里遇见属于自己星光，一起来收听到这首《星昼》。
2: 红高浓淡，街窗孤酒。

褪去标签，不被定义，不被世俗框架困住的模样。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丁程鑫，人造神。自带少年的锋芒，打破了束缚，忠于自我，年少自有倔强，随心而行就是最好的模样。

0: 你敢相信吗？一个害死你的天下，我却要用生命来守护它。
1: 静观人间烟火，看淡世事浮沉。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刘宇演唱官。刘宇用自己温柔细腻的嗓音，把这首《闭上关》的清冷与释然演绎得恰到好处。旁观人间风月，守住内心安然，也是一种修行。

七七阿布布嘎。

是不是特别的火？这两天刷抖音都能听到这首歌哈。我们的生活这场剧本呢，不必迎合任何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人生主角。王菲慵懒随性的唱腔，道尽了人间的通透，不卑不亢，自在随心，做自己，永远最耀眼。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陈楚生演唱到的《暗夜》。这首歌呢也非常的好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送给各位，希望各位呢别害怕暗夜漫长，熬过低谷自有天光破晓。

0: 人间一趟，生当何为？刘宇宁沧桑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人生的思考与担当，心怀热爱，不负此生，奔赴山海，忠于初心，便是最好的答案。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刘宇宁，《生当何为》。
1: 凡去当先都清浅。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李全哲演唱到的《终章》。每一段旅程都有终章，每一次结束呢其实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愿我们不惧过往，不惧将来，好好告别，好好的前行。

好的，各位，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看到我们有朋友留言，他说才想着要听王菲的主角，没想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来播放到了王菲的主角。王菲的主角呢，王菲的主角他说肯定会大火哈，因为这两天真的是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哈，而且这个电视剧呢也是在5月10号的时候要通过央视一套啊来和我们大家见面。他说我们都要做自己人生的主角，不迁就不将就，自在就好。木乃伊的心在笑，镜子大地门，欢迎收听我们为大家来播放到的这些歌曲。其实人生在比较高潮的时候听听歌是可以助兴的，但是在低谷的时候来听听歌也是能找回前行的勇气的。所以我们节目呢每天就要把一些好听的歌曲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林俊杰《木乃伊》。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呢，我们要一同走进热闹的汉代，聊一聊2000多年前汉代人都过哪些节日，感受独属于大汉王朝的节日烟火气。汉代是中国传统节日初步定型的时代，我们如今过的很多传统节日都在汉代慢慢形成了固定的习俗。

首先要说的就是春节，在汉代叫做元旦，是每年的正月初一，这一天家家户户会放爆竹、驱邪纳福，还要拜年饮屠苏酒，和我们现在过年的热闹氛围十分的相似。除了元旦，汉代人也会过元宵节，当时呢称作上元节。每到正月十五，皇宫和民间呢都会张灯结彩，举办灯会，人们走上街头来赏灯、猜谜，彻夜狂欢。元宵节赏灯习俗的最早起源。而清明祭祖、端午竞渡、重阳登高，这些节日的核心习俗也在汉代逐渐的确立。汉代人重视节气与礼仪，节日里不仅有吃喝玩乐，更蕴含着敬祖、孝亲、祈福的美好寓意。他们在节日里祭祀天地，缅怀先祖，在阖家团圆当中享受生活，把对生活的热爱、对平安的期盼都融进了一个个节日习俗里。汉代的节日没有如今这般繁复的形式，却有着最纯粹的仪式感，既传承了上古的礼仪，又奠定了后世千年的节日文化。这些流传下来的节日习俗早已经成为了中华文化里最温暖的记忆。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以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4: 生活共建绿色乡，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101

0: 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你死了不过分了啊。我想你。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
6: 这便是
13: 思想低碳生
14: 活，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自由平等公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6: 那天令你测

0: 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安风。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现在是晚上10点。
6: 22 o'clock。

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

吃饭，等你吃饭，也帮助旅行团拿到了2009年音乐风云榜的最佳摇滚新人。而且在那一年的草莓音乐节上，旅行团他们特别的调皮，在现场呢还弄了一个等你吃饭的摊位，在现场卖起了螺蛳粉。粉丝们每次一想起那一年的音乐节，都会相视一笑，这就是默契，这也是佳话。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时间交给好妹妹乐队，这一支自称为18线组为送上这首歌，也是出自于他们2013年的创作专辑《南北》当中的，叫做《你曾是少年》。

0: 感谢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2: 如果现在问你大红唇蝴蝶结，你会想起哪一位歌手？我的答案是袁娅维。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就是在歌手当打之年第一期节目当中，他演唱的这一首《我爱》。我是摩登 DJ 刘曼。

0: 如果说你接下来和你最好的兄弟或者姐妹一起来写一首歌，你想到的会是谁呢？你想写的会是什么类型的歌呢？接下来马上我们就将听到的是一对好朋友他们一起来合作给出的作品，来自于黄老板 Ed Sheeran 以及 Taylor Swift， 他们的作品名字叫做 Everything Has Changed。
1: You good to go?

我记得以前去逛超市，可能出来的时候手里什么都有，吃的、玩的、用的。那你的心情里，你的歌单里有哪一些作品会让你听着像是有风徐徐吹来，变得很凉快？或者有一些歌手的歌声一唱出来，就让你觉得冰冰凉？

那些你忘掉了，音乐都帮你记着，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听到了来自于回春丹的梦特别娇，想起了当时在现场回春丹在现场的表现，以及身旁的那一些粉丝们共同的激动，听到阿 Sir Crash。

你没有听错，这个最高亢的声音就来自于结石姐 JZJ。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你发现没有，很多很经典的歌曲现在来听的时候，你会觉得这首歌是老歌还是新歌，你已经分不清时间的界限了。因为最近有一些年份的这些歌曲，他们的这种编曲啊制作都没有一定是说啊时代的潮流。比方说像我们可能我们妈妈辈我们爸爸辈他们那个辈分经常听的流行歌曲里面一定会有那种迪士高的那种节奏，而现在不会了，包括十几年前也不会。你看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国外 VC 的歌曲，算起来这首歌应该是2007年发行的歌。时间过去这么久，你现在在听，我跟你说这是国外 VC 的新歌你也会信的。马上听到国外 VC 夜空多灿烂。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
1: 富强、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每年都愿生命的美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6: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哇，
24: 你测试来的火车太快了，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5: 我把安全

Honey， 不说之前的秘密。Catch it, yeah. Honey， Honey， 不知别瞒。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牺牲，我独自虔诚，靠时换回。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保密就是保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保国家安全，保人民幸福，保民族复兴。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他怎么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

0: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秘密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
12: 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7: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7: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7: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的歌啊，最好在夜里，一个人的房间关了灯，天黑了，孤独在慢慢搁着。而阿桑的作品当中流淌的钢琴声静静地蔓延着，一个都会女子在孤单当中的惆怅心绪淋漓展现。

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是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我觉得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的时候也会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一段路。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一杯咖啡，一台电脑，一本书，一部电影，几首歌，我们规律的平稳地生活着，感受清晰的明了的温暖，一次又一次地爱上这样的生活。接下来将会听到这首歌